0: 明天六月七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茂高等职业学校。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里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乘客可以放心行驶。另外需提醒大家，下午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南沈造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进行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南沈造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请有效的车友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胡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文，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节前的开心果们早呀，这里是陪你解锁周末惊喜的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听歌搭子小圆儿准时上线。芒种已至，徐州的初夏氛围越来越浓，周末的清晨适合放慢脚步，吹吹风，听听歌，好好的享受属于自己的松弛时光。接下来我们将用一首经典老歌唤醒一整天的惬意灵魂。发行于1999年的 New Boy 是朴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旋律轻快，充满希望，唱出对新世纪的憧憬与期待。朴树干净纯粹的嗓音搭配上明快轻松的编曲，时隔多年依旧治愈，青春朝气扑面而

温柔治愈的声线总能给人安静又温暖的力量，这就是奶茶刘若英的魅力。单曲《光》作为刘若英的治愈系代表作，歌词治愈戳心，旋律舒缓绵长，传递出向阳而生的态度，很适合在周末的早晨聆听，抚平心中的浮躁。

0: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禁果们早上好呀，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圆儿。我不是黄蓉是王蓉的经典复古舞曲，2004年火遍全网，旋律魔性轻快，歌词俏皮有趣，歌曲的风格独特，辨识度拉满，是华语乐坛早期的爆款神曲。欢快充满活力的节奏，轻松又解压，来吧，周末元气歌单展示。

治愈的乐团男声，传递出舒适自在的生活态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苏打绿的经典民谣作品《简单生活》，曲风清新舒缓，歌词质朴治愈，唱出对简单生活的向往。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吃烧烤想省钱，就上淮海购物优。6月6号起，苏超赶考日来袭，微信搜索淮海购物优小程序，点击我要领券，200元通用满减消费券限量抢，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物优。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

心果们早上好呀，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圆儿。爱就爱了是陈琳的经典前卫金曲，曲风洒脱个性，歌词干脆利落，辨识度极高。在陈琳的诠释下，歌曲透露着一股独立自信的爱情态度，轻松的旋律很适合初夏聆听，一起来感受这份自在的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传唱度很高的男女对唱曲目《有点甜》。这首歌发布于2012年，由汪苏泷和新加坡女子组合 By Two 共同演唱，旋律清甜，节奏明快，当年更是火遍全网，成为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果们早上好呀，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圆儿。时光是许巍的经典治愈曲目，旋律舒缓开阔，歌词温暖通透，唱出对时光的感悟与释然。许巍低沉治愈的嗓音搭配上简约的编曲，使整首歌充满力。

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用一首质感男声收尾，来自林俊杰的经典抒情作品《突然累了》，由他亲自作词作曲，旋律细腻又带着淡淡的伤感，把感情中的疲惫与心事全部揉进歌中。林俊杰的特色声线和专业扎实的唱功，将情绪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圆儿，稍后继续和各位分享好音乐，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9: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9: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的小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客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

0: 小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吃饭一个 APP， 打车一个 APP， 景区住宿又一个 APP， 出去玩太累了，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一个就够。微信搜索淮海购无忧小程序，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地址8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胫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

0: 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胫骨状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自贡环形路段基斯林沪陕高速南通段往上海方向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到施工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需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境内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可以放心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4: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十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0: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今天继续让旋律来铺满你的路途。开场曲，花儿乐队，童话生死恋。

从童话里的深情走到跨时空的相遇，古典的浪漫与现代的甜蜜相遇了，会唱出最动人的情歌篇章。卓文萱和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

爱是温柔的期许，生活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每一段旋律都可以是各种情绪的开始。那经典的对唱有卓文萱和曹格，同样 Tank 和任嘉萱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对唱歌曲，这是独唱情歌。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戴佩妮，谁让你开心？好心情很简单，有人懂你，有人让你笑，平凡的日子呢也会闪闪发光。告别城市的喧嚣，让思绪跟着风走，看麦浪的起伏，听岁月温柔。李健，风吹麦浪。

生活偶尔有疲惫，不想被定义，不想被束缚，那就跟着节奏做最真实的自己。一首随性又洒脱的经典，王菲《闷》。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9: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3: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4: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路途需要活力，心情需要点亮，用轻快的节奏来唤醒耳朵，让快乐一路随行。这首经典的快歌呢，一想起来就是充满了元气。黎明 Happy 2000。

燕姿逃亡，在歌声里短暂的出逃，找回轻松和坦荡。其实呢，我们总是在低头赶路，很容易就会忽略身边的风景和陪伴。那放下手机，听一听音乐，来感受此刻的美好。马赛克乐队，所有人都在玩手机。

嘴里樱花草藏着懵懂和心动，心中有光，眼里有光，向着温暖和希望来前行，每一步都是在靠近属于自己的幸福。刘畊宏，彩虹天堂。

人生不停步，美好在路上，转角会遇见惊喜，下一秒就会有新的故事。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即将到站，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林宇春，下个路口见，我们下次再见。

0: 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那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0: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有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晋江互通附近，金丝岭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多万幸，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同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荣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3: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3: 谁等你回家？
11: 谁的梦想会抵达？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 徐州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这是一档家装服务类的节目，你家中有任何与装修有关的问题，欢迎来找我们帮忙。大家呢可以通过开吧留言，也可以用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互动留言。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跟各位来聊一聊，如果你家里面是大白墙，那怎么来装饰呢？那很多朋友觉得大白墙不好看，其实通过装饰之后呢，也可以让你家有出乎意料的变化。一起来看看有哪些装饰的技巧。第一呢，是挂毯。精致的挂毯装饰性是非常强的，操作起来也是很简单，只需要将它挂在墙面上，方便又好看。其实挂毯呢也不用特别寻找，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啊，没有什么不可以挂的。挂毯的材质、图案、款式、风格是非常多样的，可以跟着自己家里面的装修风格、自己的心情、天气的情况，可以随时的去更换。第二个呢是壁灯，选择一款精致的壁灯挂在墙上，作为床头灯使用也是可以的，作为客厅的辅助照明也行，又或者说放在休闲椅的上方用来照明使用。而作为墙体的一个亮点呢，使用壁灯对于墙面进行装饰，肯定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点亮你的空间。哪怕是白天不开壁灯，其实在那里放着也是很好看的。第三种的方法呢就比较常见了，装饰画。装饰画呢其实是最实用的用于墙面的一个装饰物哈，无论是家中哪个空间，不知道使用什么样的物品来装饰时，都可以使用到装饰画。那装饰画的款式、材料、色彩、内容、风格是非常多样的基本上可以满足各种区域的多种装修风格，而且它还可以以多种组合的这种形式来出现，或者是增强装饰性，或者是突出重点的区域，利用好还可以为空间带来一种层次感，变化多端。对于小空间来说呢，我觉得白墙还可以用到镜子。镜子呢是常被我们忽视的非常棒的一个装饰品，因为它是多变的，而且也可以尽情的展示自我的这种方镜，更适合人脸型的圆镜融于世俗又不拘泥一格的多种形状的镜子，装饰性大于实用性的一些装饰镜等等，还有以及组合方式出道的组合镜。我觉得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吧，用镜子去装饰大白墙都会有充满高级感的一种感觉。镜子呢也是有风格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去装饰店里面看到镜子的边框有银色、有白色、有古铜色等等，其实它也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的装饰当中，选择适合自己家的家庭风格的镜子，我觉得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第五种呢其实是非常实用的，就是照片墙。家人的旅游照片、生日照片、孩子的成长照片、毕业照片、结婚照片、全家福照片、聚会照片，什么战友呀、一些同学呀、爸爸年轻时

后的一些照片啊，只要你觉得是珍贵的，其实都可以弄一面照片墙放在墙上的某一个区域，形成一个照片墙之后呢，既起到了装饰家庭的效果，又可以帮你回味过去。而且更重要的是，照片墙里面的照片呢，还可以随时的去更换。如果颜色已经退化了，变黄了，那么我们可以重新的去打印出来。而且相框的选择呢，也可以不用限定在同一款式当中，使用多种款式、多种尺寸去搭配。我觉得这种效果也是不错的。当然，同一款式也是没有问题的。一种装饰的效果就是植物的隔板，如果家中的收纳还是有欠缺的地方，还可以选择收纳性不容小觑的植物隔板，使用在沙发的背后啊，可以陈列很多的一些工艺品，把它放在一个角落，可以作为一个书架去使用，或者呢把它放在餐桌的某一个地方，放上几本杂志，又会把餐厅的使用功能扩展到了一个休闲读书角的等等这些用途当中。款式也是非常多的，可以在大白墙上呢，我觉得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当然我觉得也可以搭配很多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实用性和一些摆放性装饰性结合在一起。如果说我们放上几个植物隔板的话，既可以放一些小瓶的花花草草，一些你从外地买来的一些纪念品装饰物，当然放上几本书，放上几个茶杯，好看的一些杯型哈，杯架，我觉得放在上面也是可以起到装饰作用的。当然其他的饰品也可以放上去，只要你家庭当中你觉得它很好看，不突兀啊，整体的环境融为一体都是可以的。除了以上这些呢，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像一些墙面的装饰物，例如金属制品，还有墙面上的一些挂饰啊、墙贴等等，甚至是生活用品，有的时候挂在墙上也很好看。我也是看到了有很多开放式的厨房，它是把很多好看的锅碗瓢盆放在墙面上，其实也可以起到很好的装饰效果。因为有很多的一些碗碟呢，它是五颜六色的，其实整个一面墙装饰下来也是充满了活力。家中的大白墙呢，我觉得不要把它看作是一种缺点，反而是可以成为一种优点。因为白色作为没有颜色的这种无色的之一，它的包容性是很强的，几乎是百搭的，所以只要符合家庭的装修的风格，又是你非常喜欢的，都可以大胆的使用在墙面上。那也是希望呢，大家能够发挥自己的想象，把我们家庭当中可以变成一个魔术的一个场地把它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一些。只要是你和家人喜欢的，什么样的一些装饰物都可以把它打造得更加的灵动。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的所有内容。如果说你想了解哪方面的内容的话，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开吧，通过微信群来互动留言。稍后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3: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时间。
4: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3: 这点回复呢，主要是回答我们听友平时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如果你想询问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开吧，通过微信群来互动留言。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有朋友问到了，厨房装修容易忽视哪些插座呢？第一次装修房子，难免会把精力放在装饰性上，总是想着要把家、要把房子装得漂亮、精致一些，却忽视了实用性。那建议大家在装修前呢，一定要明确一件事情：家是自己住的，而不是给别人看的，应该是把舒适性和实用性放在首位。厨房呢，应该是全家用电器最多的地方，插座必须要配备比较充足，而且呢位置要准确，这样用起来呢才是更加的方便和美观。除此之外呢，厨房是有水有火的地方，那布置插座呢也要更加的小心，以保证安全性。我们先来说说哈必备的一些插座。

插座的地方是哪些，吊柜内的插座也是容易忽视的，这是给油烟机预留的啊。有些朋友可能会留在明处，其实呢这是可以隐藏起来的。厨房装修其实同样也有美观性的，一般呢会把抽油烟机有一部分哈机身给隐藏起来。在规划水电阶段呢，也是要提前确定好油烟机的一个位置，并且预留好插座的。由于这个抽油烟机呢是隐藏在吊柜当中的，我们其实也无需担心插座的位置是否美观，因为这个门呢会遮丑，从外面看呢是看不到内部情况的。也是建议插座设计在油烟机的斜上方，避免被机身给遮挡住。当然如果你家里面是精装房，开发商呢已经是给你提前预留好的插座，而这个插座呢又正好是在机身的正中间的话，那其实在不改变插座位置的前提下，也是建议可以把插座更换为这种内嵌式的，而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影响到抽油烟机正常安装的问题了。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燃气表的旁边可以预留插座，但是呢要说一下，根据相关的规定哈，燃气表附近的10厘米的位置是不能够装插座的，否则的话会引发安全隐患。那我们在燃气表旁边装这个插座是干嘛的呢？其实呢这个插座呢是留给燃气报警器的，因为天然气呢比空气要轻一些，一般呢都是要往上飘的，为了让这个燃气报警器更加的准确一些，一般呢都是装在燃气表的上面。确定好这个位置呢，在其附近可以预留好插座啊，切记别把插座装得太远，以免可能会影响这个美观性。很多的小伙伴呢是因为没有提前预留这个插座的位置，最后呢不得不把线插到很远的位置，这样看起来呢是非常的不美观的。第三个地方呢，就是橱柜内的插座千万不能够忽视，一般呢是留给洗碗机、烤箱、蒸箱、净水器等等这些嵌入式的电器而预留的。燃气灶呢是装电池的啊，不用给它来预留插座。在规划水电阶段呢，就是要提前确定好是否要安装这种嵌入式的电器啊，并且把位置留下来，那插座呢按照电器的具体位置来进行预留就可以了。如果预算比较充足的话，建议在橱柜内呢可以预留2到3个以上的插座，即便是暂时没有电器这样的一个安装，若未来想要增加新的一些电器的话也能够用得上啊，也没有必要再增加一些插排了。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尺寸的建议，就是橱柜内的插座呢不要离地面太高，建议呢离地面50公分左右就可以了。第四个呢，我觉得一般来说哈，这个装修厨房是不会忽视的，就是我们这个平时啊台面上的一个插座。厨房台面上呢是需要多留几个插座的，而且要分别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像电饭煲、烧水壶等一些小厨电是需要用到这些插座的哈。等等，现在很多的一些小电器也是非常多。那么在规划插座位置的时候呢，我觉得有几点哈是需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的。首先呢，第一点就是插座离台面的高度建议坐在30公分左右啊，不宜太高或者是也不宜太低。第二呢，就是插座尽可能的远离燃气灶和洗手台，以免影响到这个安全性。第三呢，就是建议装带有开关的插座啊，不要来回的拔这个电源了，直接关闭开关就可以了，也非常的省事和方便。如果说你喜欢更加简洁一些的，而且预算也比较充足的话，也可以买一些明装的插座轨道，那么轻松的增加插座的数量呢也是不在话下的。那么其实从数量上哈，一定台面上不能少于5个啊，那可以更多，但是如果再少于5个的话，家里面再增加很多的一些小电器就容易出现拔来拔去不够的一种现象。
第五个要注意的就是燃气热水器的插座了。一般燃气热水器呢都是装在厨房的，我们要提前给它预留好插座。建议呢把燃气热水器装在窗边，这样的话也是方便排气啊，以免会有安全的一些隐患。那么插座位置建议在燃气热水器右下方或者是左下方10公分左右的位置。那么买3孔带开关的插座呢是比较合适的。其实呢在装燃气热水器插座的时候呢有2种方式。一种呢是正装，一种呢是倒装啊，我们来看看有什么不同。正装呢是可以防止冷凝水倒流，安全系数呢更高。倒装呢是这样安装插头插座的时候呢是比较方便，看起来呢也是更加的美观。好的装修呢往往是更注重细节的设计的，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在参考这些案例的时候呢多看看插座开关的一些小技巧，那么对于你要装修房子呢我觉得会有很大的一些帮助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大家问的比较集中的几个问题，就是关于洗碗机的。想要装洗碗机，但是呢这位朋友说不知道能不能洗干净。其实呢也是很多的一些朋友反馈哈，这个洗碗机绝对是要比手洗洗的干净的多，特别是玻璃杯之类的哈。当然也有人说啊，蒸鸡蛋的这种蒸蛋的碗不太能够洗得干净。如果说你这个蒸蛋碗放了1-2天了，其实我们手洗或者说是用布洗也不一定能够洗得干净。关键是要把这个蒸蛋的碗呢啊浸泡一会儿，无论是用我们的洗碗机还是用手洗，这样的话都会轻松很多。这个问题呢就是碗是不是要预处理一下呢？主要是碗里面的剩菜剩饭是要倒掉的哈。手洗其实也是有这个过程，要把里面的一些剩菜剩饭给倒掉。那可能呢有人也会买一个硅胶的刮子，剩菜剩饭呢刮一下就可以了，其实也不用动手哈，这样也是更加的方便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洗碗机一定要摆好这个角度呢？一般来说这个碗口是要倾斜朝下的，有的时候呢也是为了摆放更多的碗才会纠结摆放的角度。如果你家的洗碗机很大，而且呢碗又是有空余的地方，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就显现出来了大容量的优点，基本上随便摆放都可以了。而且不光是我们当中的这个碗块啊，包括菜板包括锅具，如果说洗碗机够大都可以一起放下。第四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看，有人问到，是不是有的碗和锅是不能洗的呢？哎，其实这位朋友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般来说涂层不粘锅是不太建议洗的，还有带金边的这种碗呢，有的时候也不太建议洗，特别是涂层的不粘锅，时间长了可能会把这个涂层给洗掉。刚刚说到这个金边的碗呢，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有可能时间长会把这个金边给洗掉，就不太美观了。另外呢，有些带颜色的碗它呢也不是不太建议是放在洗碗机当中的，因为这个洗碗机当中呢它热量比较高，而且这个带颜色的碗呢有可能会把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啊给它释放出来，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不太有利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奇形怪状的碗啊不太好摆放，可能也不太建议各位把这样的碗呢放在我们的洗碗机当中。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个问题啊，有了洗碗机是不是就不要消毒柜了？现在很多的一些洗碗机都能够达到2星级消毒的一个效果，基本上呢也是跟消毒柜是同等级别的啊，我觉得是可以满足大部分的一些家庭的需求。其实呢这个消毒哈，主要就是靠高温来消毒，它和这个消毒柜呢其实可以合二为一啊，只要需要一个就行了。而且我觉得现在洗碗机哈还有一个好处，就以前呢洗碗机我们洗完要赶快拿出来，可能时间长了会有味道或者说呢它不通风，但是现在呢有很多洗碗机基本上你把很多的一些碗筷放进去，如果说没有及时的把它拿出来，哪怕是放进洗碗机当中1星期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短暂的一些存放是可以的，直到我明天再吃饭啊，再炒菜把这些碗筷拿出来啊，都是可以的哈。我觉得现在洗碗机做的无论是外观也好实用功能也好，真的是越来越美观越来越实用了。
然了，也有人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洗碗机是不是很贵呢？特别是很多的一些

0: 好多种的，比如说啊，有这个洗碗粉、洗碗盐、洗碗液啊，像还有像叠亮剂、洗碗块、洗碗凝珠等等，这些呢其实不同，价位也不一样。那待会时间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给各位来细细来聊的。其实在生活当中呢，也是听到了很多朋友说啊，当初是因为觉得洗碗不费事儿啊，几分钟能够洗完了，为什么要花一个小时在那等着呢？但是真正入住之后，其实很多朋友会说啊，这个没装洗碗机是真的很后悔。如果说人少的话，只有一口人两口人吃饭，我们可以手洗一下，但是真的是人多聚餐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凸显出了洗碗机的好处。而且呢，它因为是要在我们前期装修的时候就要预留好位置，预留好水电，所以后期想要改装的话相对来说比较麻烦，除非你买小一点的这个洗碗机，无论是台上的还是这个水槽式的，可能对于你来说又觉得是一种遗憾，因为它相对来说空间是比较小的。所以各位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啊，真的是好好的可以考虑一下洗碗机这个问题，或者是你暂时不想装，可以把这个空间预留出来啊，空间预留出来的话可以不做隔层，把水电预留好啊，只放一些啊暂时用不到的一些锅具啊，收纳一些其他的一些物品，真正等你想要使用的时候，那个时候改装一下啊，也是可以不用大动干戈，只要是把我们这柜门拿下来啊，放一个相应尺寸的这个洗碗机就可以了。但是还是要建议各位，如果你暂时用不到，只是想预留一个位置的话，那一定要把市面上的一些洗碗机大概的这个尺寸了解一下啊，预留尺寸的时候就要更加的精细一些，否则的话当你预留尺寸过小或者是过大，我觉得都是一种遗憾吧。好了，那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先来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7号白天阴到多云，上午东部地区有阵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8: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

0: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那欢迎各位随时通过开吧，通过微信群来互动留言。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装修这件事儿呢，之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后悔，是因为涉及到硬装的选择，事后呢不太好改，或者说改动起来呢又太费事儿太费钱了。如果有一个

后悔没装的排行榜的话，洗碗机很可能会排在第一位。那洗碗机安装因为涉及到预留上下水以及充足的空间位置，所以在装修完之后呢，一般比较难再添加，最好呢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就考虑进去。那装修好的房子如果想要加洗碗机的话啊，可能付出的代价，你要想装嵌入式的那就得重新装，那或者说只能够退而求其次，加水槽洗碗机、台式洗碗机了。今天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怎么样来选择洗碗机，什么样的洗碗机适合什么样的家庭，以及洗碗机的使用常见的一些问题。我们先来说说市面上洗碗机的类型，其实呢，主流也就那么几个。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嵌入式的洗碗机，也叫做柜式洗碗机。第二呢，就是水槽洗碗机。第三呢，就是台式洗碗机。基本上我们在选择洗碗机的时候呢，首先要看它的套数容量。在比对之前，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洗碗机的容量呢，所谓的六套、八套、十三套、十五套之类的。因为这个洗碗机最先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那所谓的多少套，其实说的就是洗碗机一次性可以塞进去的餐具的套数。我们中餐用的盘子和碗之类呢又不太一样，不过呢总体来说肯定是套数越大容量也是越大的，能够放的碗盘也是更多。其实呢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你买了洗碗机之后是只是洗碗和盘子，还是说要洗很多的一些锅具。那洗碗机如果遇到了中餐，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锅具是带有一个把手的，如果你想要洗这种炒锅的话，那么就建议各位十套以上、十三套以上的这种洗碗机都是可以的，也就不用考虑太小的了。如果说你家里面厨房比较小，只能够买一个八套的话，那么基本上是能够放一个汤锅之类的，但是放了锅之后呢，可能会大量减少摆放碗碟的这样一个空间。实际上基本上就这个条件，我觉得就能够区分很多朋友犹豫不决的一个地方，就是该买什么样的洗碗机。另外呢，现在国内的洗碗机十三套以上的还有标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套的都有，其实呢也看上去外形尺寸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内部碗篮局部的设计不一样，其实呢这个也是我们要仔细观察清楚的。购买洗碗机呢，同样我们也要考虑一下装修的空间，比如说空间的位置、插座的位置、上下水的地方。想要装洗碗机就要考虑这三个能不能装的条件，如果同时都能够满足的话，那么说明你家里面是可以装洗碗机的。洗碗机的体积其实呢要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一些，特别是13套的洗碗机，基本上安装的空间就和我们家庭的洗衣机是差不多的，长宽基本上是在60厘米，高度呢多数是在80厘米左右。因为很多朋友都有一种想法，就是选择洗碗机和洗衣机一样啊，那尽量选择大一点的。那就算是选择容量大的洗碗机，也得看看自己家的这个厨房的空间够不够。还有就是插座上下水其实比较好理解，就洗碗机呢会用水用电会排废水，这基本上呢也是限制了洗碗机可以摆放的位置，所以要不要洗碗机以及选择什么类型的洗碗机就必须要在装修之前设计好，也要想好，因为关系到厨房整个水电的一个设计和布局。

除了嵌入式之外呢，如果说很多朋友家庭已经是装修完了，那我们还可以考虑台式洗碗机。当然这个呢也是一个排除项，能装嵌入式的我们要首先考虑是嵌入式的。台式的顾名思义呢，就是直接放在厨房台面上工作的这样一个洗碗机。一般这种就是装修完了之后才想起来想要买个洗碗机，但是呢已经没有办法考虑其他的两种了，所以才会去选择这种情况。那台式洗碗机基本上最大容量的就是8套，很多可能呢只有6套或者是4套的这种容量。那想要选洗锅的基本上呢是不太可能，只能够洗一个小奶锅，这样可能还能够放得下。台式洗碗机要解决上下水的问题，多数情况下可能也会放在我们家庭的水槽边，基本上就限制了这样一个选择。另外呢，放在台面上，很多的家庭还要考虑到它的颜值问题，以及台面上其实它的空间有的时候也是有限的哈。比如说我们这个灶台的两边有炒菜区、备菜区、有切菜区，那你这个位置如果说已经是满满当当的了，那这个时候再放一个台式洗碗机可能是比较碍事的。哪怕是它比我们嵌入式的小一些，但是它最大的也是有8套的，甚至6套的，其实也是有一个庞然大物放在那个地方，也要考虑一下它的空间的问题。还有一种选择呢，就是水槽洗碗机。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哈，就是在纠结到底是选择水槽式的还是这种嵌入柜式的呢。水槽洗碗机呢是基本上能够满足日常的洗碗问题，那放碗呢也不太容易去弯腰，洗得也很快，能够洗菜，而且呢宣传当中也说了能够洗水果和海鲜，这些呢也都是它的优点吧。不过呢缺点也是有的，缺点呢就是它的容量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小的，6套8套啊，也是能够放下基本的碗筷。但你要是想放一些大的带把手的一些锅具，或者说想放一些大的菜板呀等等，这个来人了啊，朋友做客了，这个碗筷比较多的，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有些是不是放得下去啊，有些可能就不能够放进去了。最多呢也是可以放下像那种小汤锅之类的哈，容量比较小，但是呢其实也算是它的一个优点吧，容量小可以一餐一洗啊，不像大的洗碗机，你可能有些朋友哈开一次必须要把2餐3餐的碗放在一起。但是其实大洗碗机也有一个好处，现在很多呢，我说这个洗碗机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了，它可以分为上下2层洗，就是只用1层，那另外一层呢，如果说碗筷不多，我们可以不启用啊，这样的也是可以的哈，空间也可以缩小很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大洗碗机洗2、3个碗有点大材小用了，反而小的呢可以更好一些，这个呢也要根据我们家庭的人口来定。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运行的噪音。相比柜式的这种声音来说呢，水槽洗碗机它呢因为是水柱打在这个盖子上的声音其实还是挺大的，对于很多一些朋友来说呢可能不太能够受得了这个噪音。特别是有一些开放式厨房，有些朋友呢可能要想装水槽洗碗机的话，必须要考虑好这个问题了。其实这个水槽洗碗机之所以能够流行起来呢，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弥补了很多一些朋友当时是没有装洗碗机的这样遗憾，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也算是节省一个空间吧，对于其实老年人来说也算是比较友好的，就是装上洗碗机之后呢不要每一餐都洗碗了，而且呢也不用弯腰去取碗。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老房子要想改造也可以基本上选择这个水槽洗碗机，相对来说改造厨房和橱柜的代价呢是小了很多的。再来说一说这个柜式洗碗机。选择柜式洗碗机呢，用户很多可能会选择10套13套以上的那种大机型，喜欢就是把锅碗瓢盆所有的都一起解决了，其实呢还能够解决油烟机、滤网等其他的一些东西。那柜式大容量的洗碗机的问题呢，第一就是比较占空间，小厨房呢可能不一定能够适合安装。第二呢就是容量比较大，它是一个优点，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对于
一餐下来的碗不太多的一些家庭，可能就需要攒着这个两餐才能够一起放进去洗。当然我刚才也说了，现在有一些机器呢分为上下两层分层洗的这种模式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购买时候要问清楚这个价位合不合适啊，我们的空间能不能够放得下。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反馈说弯着腰放碗拿碗的时候挺累的，相对于台式和水槽式来说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影响吧。那对于老人来说，我觉得这个柜式洗碗机确实拿起不太方便，反而是台式的或是水槽式的这个老年人来说是更加的友好一些。其实呢，说来说去，基本上呢，洗碗机就是要根据自己家的吃饭的频率、人口、碗筷的多少，要不要把锅具一起放进来洗，哈，也是解决了容量基本决定种类的这样一个问题。肯定可能还有人可能会希望有一些品牌的推荐。其实市面上呢，只要是知名的一些品牌，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啊，像很多的一些网络上呀，有很多的一些电器卖。

西门子、方太、美的、老板、博士、松下、美诺呢等等啊，这些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品牌啊。但是呢，我们要先解决自己买多大容量的，然后再根据价格、品牌等些因素来决定。刚刚也说到了，如果说后悔电器排行榜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会把洗碗机排在第一位。确实最近这几年洗碗机在厨电当中的口碑也是越来越好了，用过之后呢，夸的人是多于吐槽的人，所以要不要装洗碗机还是要根据自己家庭来决定哈。考虑清楚之后再决定，我觉得也不迟。那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先来进入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6: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吧。
8: 你想买的家居产品，
9: 我们来帮你挑。
8: 你想要的优惠价格，
9: 我们来帮你砍。
8: 你想选的装饰材料，
9: 我们来帮你团。
8: 你看中的装修风格，
9: 我们来帮你装。
10: 这里是家居帮忙团。
7: 今天的家居帮忙团呢，跟各位来说一说，就是洗碗机的耗材到底有哪些，怎么样来区分和选择呢？洗碗机的耗材分为洗碗粉、洗碗盐、洗碗液、亮碟剂，也叫做漂洗剂，还有就是洗碗块以及洗碗凝珠，还有以及就是机体的清洁剂等等。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就是洗碗粉。洗碗粉呢是最基础的一个洗碗机的一个耗材，相对于价格来说也是比较便宜，就是普通的清洁的功能。一般如果是在水质偏硬的地方的话，还会去结合洗碗盐一起来用。使用的时候呢，自己掌握用量就可以了。这个碗的如果说油污比较重的时候，那么你就多用一点；碗如果说油污比较少的时候，那就少放一点。具体的用量呢，其实也根据我们外包装上的这个写的说明来定。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洗衣机对应洗衣粉这种容量是差不多的。第二呢，就是洗碗盐了。洗碗盐呢，主要针对就是硬水质软化的一个作用。如果说自来水的水质比较硬，那么各种洗涤剂的效果呢，可能都会大打折扣。同时呢，还可能在碗的表面呢，以及洗碗机内部形成水垢。那水质硬的地区，如果用洗碗粉的话，一定要搭配洗碗盐一起来用。如果是大型嵌入式的洗碗机，会有一个专用的加盐仓，一般来说一次加一袋啊，加一次可以用上一段时间，也不用每次这个洗碗的时候都要加它了。第三呢，就是漂洗剂，刚刚我也说到了叫亮碟剂。那漂洗剂呢，有人喜欢用啊，有人觉得没有必要。它的作用呢，就是在这个碗具的表面形成了一个疏水膜，不会留下水痕。那这样的话，碗筷烘干拿出来的时候啊，就看上去特别的亮，特别是玻璃杯之类的啊，用了这个亮碟剂之后，拿出来闪闪发光，就像是新的杯子一样。总有人会觉得，哎呀，自己家的这个洗碗机洗出来的为什么没有别人家的洗得干净呢？很可能就是因为啊，自己家没有用到亮碟剂，也叫做漂洗剂，所以呢看上去是没有那么光亮的。如果你对你生活品质要求比较高，希望洗出来的碗筷啊都是亮滋滋的哈，那可以用上漂洗剂，也叫做亮碟剂。接下来呢，再来说说洗碗块以及洗碗凝珠。洗碗块和洗碗凝珠呢，基本上是可以理解把洗碗粉、洗碗盐、漂碟剂都按照比例做成了一小块或者一小包。

的话呢，每次用一小块就可以了。这个洗碗呢，唯一其实要注意一下的，就是要看一下规格。一般上面呢也会有适合多大的洗碗机来使用，一定要根据自己家适合的这个规格来买哈，不用买大，或者是不要买小了。如果是水槽洗碗机的话呢，基本上是用洗碗筷比较多，比较方便，每次呢放一块就可以了，都有独立的小包装啊，就这个包装拆开之后呢，里面就像糖果一样哈，一块一块的，这样的话就算时间长了也没事儿啊，因为它包装呢还算是比较严实。五种呢叫做机体清洁剂，其实它和我们洗衣机的清洁剂也是一样的，顾名思义呢就是清洗洗碗机本身的。有的时候洗碗机用久了哈，其实也会在某一些角落或者说有一些地方呢留有水垢或者是污渍之类的，那么用上几个月之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机体清洁剂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一次一瓶。类似的产品呢其实洗衣机也是有的。有很多朋友呢可能会说，哎呀，这个洗碗机买的时候挺贵的，装修呢又要花这个大的价钱去把它装上，而且预留位置，这所有的东西呢其实耗材也不少。的确是这种情况，但是它的确也是可以帮你解放双手的，你有这个时间的话其实是做一些别的事情啊，让自己更加的放松也是可以的。因为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工作了一天了，本身做饭哈、吃饭其实也是需要耗时耗力的，那么你再花大量的时间去做家务劳动，那一家人可能都比较忙都比较累的时候，还要去分工到底谁来洗碗，这个也是一件事情。如果真的是安装了洗碗机的话，那么也不用讨论这个问题，也会解决家庭矛盾，同时呢解放了双手吧。好了，那今天呢根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也欢迎各位有问题的话随时可以通过开吧，通过微信群来互动留言。稍后呢是第一房产，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是武珍，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中午时段到了，车友们可以选择就近的服务区停车休息，稍后再继续行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9: 最近的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9: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和我一起来锁定第一房产，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房子，聊一聊生活。大家好，我是佳佳。中午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啊，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内容啊，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更加的了解房地产，有最新的楼市动态，还有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
1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楼市快听，看看各地又都发生了哪些最新的楼市动态，然后有哪些新的政策出行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今年以来呢，住房以旧换新已经从地方的零星试点升级为全国性的核心楼市政策，从一线超大城市到三四线城市的全面铺开，成为了当前房地产市场需求端的激活，存量盘活也是成为了供给优化的核心抓手。所以截至到今年的四月，全国已经是有超过130个城市出台了专项的实施细则。不同于传统的降首付、降利率等一些需求端的刺激政策，以旧换新精准地击中了存量时代住房市场的核心结构性的堵点，构建了一套打通卖旧买新、盘活存量、保障供给的全链条的循环的体系。今年一季度以来，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一些核心的城市呢，也是相继升级政策。佛山、郑州、长沙、济南等城市密集出台了专项的细节，政策也是覆盖的范围从核心的城区拓展到了全市域，操作的规模也是从单一的收购转向了多元路径的适配。配套的措施呢，从税费的减免延伸到了信贷的贴息、公积金优化，还有代押过户、风险兜底等全流程赋能，以旧换新也是正式进入了 2.0 的深化阶段。所以呢，各地也是基于自身城市的能级以及市场的基本面、财政实力与存量住房的结构，探索出差异化的实施的规模。同时呢，也是形成了三大的主流路径，那各自呢都是具备一些清晰的核心的逻辑，适用在各种场景和边界的局限。把这三大主流的路径呢和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一下。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国企兜底收购加保租房闭环模式。收旧换新模式代表的城市呢有像上海，比如说浦东、静安区、宁波、杭州等等。第二呢，就是委托代售加锁芯托底模式，就是帮卖模式。第三，财政激励加全流程赋能模式，比如说像购房补贴的模式啊，代表的城市像南京啊、济南、深圳等等。好，这是以上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各位来聊一聊，在今年的第20周土地方面又有哪些内容啊。在今年的第20周，土地成交的规模将继续回升，核心的城市的优质的地块持续较高的热度，重点城市的监测范围之内呢，土地成交的建筑面积在254万平米，环比呢是增加了 14%， 平均的溢价率达到了 5%。 在今年的前20周，重点城市的土地的成交的建筑面积是4567万平米，同比下降了35%。我们从供应上来看，土地的供应的建筑面积呢351万平米，环比呢是下降了28%。重点城市供应的住宅用地的平均的容积率呢是2.0，比如说像泉州、杭州、苏州等一些供应的宅地的平均容积率呢已经是低于了1.5。我们再来从成交的方面来看一下，土地的成交的建筑面积达到了254万平米，环比上升14%，成交的金额145亿元，环比是增加了3%，平均的溢价率呢是5.1%，环比下降了5.7个百分点，但是仍然是要高于近年以来的均线。这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在今年的第20周土地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推动体检更新一体化与股权型城市更新的深度协同。那这两天也一直和大家在分享关于城市更新方面的内容啊。最近呢，住房城乡建设部也是召开了城市体检工作的部署的视频会，比如说像现在的一些住房、小区、还有街区、城区等等，从这样的四个维度呢进行了一个体检的全覆盖。那在这样的一次会议当中呢，也是要强调进一步的完善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的推进的机制。这样一个重要的部署标志呢，也是标志着我们国家城市体检的工作已经是从试点的探索转向了全面铺开，从单一的问题诊断转向了系统治理的提升，进入了一个全覆盖一体化高质量的发展的新阶段。当前城市更新实践呢，普遍是面临家底不清、潜力不明。

能和资金缺口大、回报周期长这样的一些核心的难题，所以这样的难题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导致大量的一些体检发现更新的需求无法转换为实际的更新的行动。所以基于此呢，也是提出了要精准体检的实存量还有股权赋能促更新的一个核心的思路，以城市体检为基础，全面摸清存量资产的底数与价值，以股权治理为纽带，要重构多元主体利益的结构的机制，以资本赋能为动力，要破解城市更新的投融资的一个困局，这样才能够推动城市体检与股权型城市更新的一个深度的协同，构建体检发现问题、股权治理共识、资金落地解难题、运营巩固提升这样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更新的一个闭环。所以说城市更新呢，其实在摸索当中也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在这条道路上呢才会越走越远。好，了解完城市更新，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个企鹅岛的事情了。历时五年的建设，企鹅岛终于逐渐启用。最近呢记者走访了腾讯总部的园区，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腾讯的全球总部的企鹅岛。那目前呢这个园区的建设呢已经是完成了 30%， 那其中呢就包含了0405街区的部分的一些办公楼、企鹅公寓，还有明湾学校、前湾学校、云湾文体中心等等。园区呢它是位于深圳市的宝安区的西乡的街道大产湾码头的东侧，这个位置呢它是一个紧靠海边的位置，而且呢也是毗邻了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和宝安中心区啊，所以它的位置还是非常不错的，交通也很方便啊。所以从去年进入到了一个全面的一个试运营期间，一直到现在为止，园区内呢已经是有 1.4 万名的员工入场办公。那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参与园区规划的设计师透露啊，说这个园区呢有大约 80% 的工位都是能够看见海的。听到这儿就觉得真的太幸福了啊。根据了解呢，员工的宿舍呢合计有11栋公寓楼，外形呢都是那种锯齿状的高低错落，所以设计上还是非常的有一些全新的一些理念。优先呢就是面向年轻无房的员工，租期呢大约是在2年左右，月租金呢大约是在2000块钱。公寓的内部呢是以41平米的开间为主，每间公寓呢的内部呢都是配备有像中央空调啊、电热水器啊、烘干一体机、冰箱、衣柜啊、床、沙发、书桌椅等等，就是一个就跟正常的一个小家庭一样啊，就还是生活的非常的便利。那另外呢在这个园区当中啊，还有这个自动驾驶的小巴车、巡逻的机器人和人形的机器人。自动驾驶的小巴呢主要就是从地铁站来接驳员工到办公楼啊，非常的方便。腾讯的自动驾驶的项目经理李江涛就表示说，将来整个园区在建成以后呢，从01地块到05地块的单程大约是在2.5公里。那另外呢还会增加各办公楼之间自动驾驶穿梭的一个服务。园区的占地面积一共是有80.9万平米，建成后总的建筑面积超过了300万平方。规划呢自南向北分为5个街区，它其中就是聚集了研发、办公、生活、文化于一体，全面建成后的公共区域呢也会面向公众开放。所以未来预计这里可以容纳超过8万人在园区内办公。截止到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腾讯的员工的人数已经是突破了11万人。腾讯呢是位于深圳南山区的滨海大厦，就是它原来的那个位置仍然是会正常使用，但是这个新的园区呢，哎，也会容纳新的员工就业啊、居住啊来使用，感觉像一个梦幻城堡一样啊，还是挺让人期待的。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稍后呢，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线上的咨询。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内容。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5: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话题。如果说各位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在12点半之后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聊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呢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话题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说到的就是我们的从好房子到好生活，今年上半年的一个人居的趋势盘点，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结果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今年呢，好房子也是正式的被写入到了政府的工作报告，也是明确了要以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为核心导向，推动行业呢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来进行转变。当然也是要立足政策导向与人居升级的双重背景，房地产行业发展逻辑呢已经是开始彻底的迭代，已经是从传统的规模扩张、硬件建造转向了人为本、品质化、场景化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场景。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就此这样的一个盘点的内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好的，曹老师。
6: 好的，现在各大房企呢都是顺应响应国家的战略啊，以这个产品升级、服务换新啊，是这个社群重构，包括空间创新四大路径呢，来锚定这个新居住时代，助力呢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一个落地。以此为背景呢，2026年上半年中国房企产品测评正式启动啊，以专业的视角锚定人居新标准，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5: 那所以说呢，企业的换新也是从造房子到造生活，那这是有了一个全新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说到底，全周期的这种服务的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核心的竞争力。
6: 房子呢是生活的载体啊，生活呢才是人居的本质。站在这个15的新起点，行业呢告别单一开发的销售模式啊，全面转向全周期、全场景、全龄段的生活服务运营，品牌升级和这个服务升维啊，成为这个头部房企的一个共同选择。你像这个保利发展啊，换新三好保利用心生活主张啊，以这个好产品、好服务、好生活为承诺，成立保利好生活研究院啊，洞察客户需求，通过4阶8维管控、白手套、贴膜交付等标准来精雕细节，提供全周期的守护。华润置地呢，它是以小润家平台重构服务生态，此次升级呢是战略级的升维啊，依托这个数字化贯通客户全链路啊，整合多元业态，开创好房子和好生活融合新范式。 绿城中国以龙湖集团呢是聚焦产品品质啊，定义好房的新标准。绿城中国借助 AR 技术洞察近293万潜在客户需求啊，基于这个海量的数据构建八大维度，形成56个安心代码筑牢居住安全防线。还有中国电建啊，中国电建地产呢深耕高端服务和全周期关怀啊，依托三好理念和这个幸福光谱体系，通过这个社区服务啊、社群活动和这个权益福利，增强业主的归属感。
5: 没错，还有一个呢，就是社群的全面的升维，第二的产品力已经是形成了，从营销的活动到生活的这种生态化，当硬件趋同之后呢，社群也是成为了房企新的核心的竞争力，正式的从配套生活升级为第二生产力，所以这也就标志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拼生活方式、拼情感链接的一个全新的阶段了，
6: 对，
5: 和以前不一样了啊。
6: 嗯，好社群呢，正在成为房企未来的啊第二产品力啊，从这个拼房的硬件转向呢拼生活方式和情感连接。目前呢，头部房企呢已经完成社群从营销活动到标准化产品的这么一个转型，通过这个搭建集团化社群 IP 啊，落地业主主理人机制，细分全龄生活场景，打造可落地可复制的社群产品体系啊，成为了企业长效发展的一个全新核心竞争力。
5: 嗯，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住宅产品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革新，比如说像这个台版设计成品这样的一个标志标配啊，空间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个兑现的一个居住权啊，可能都是进行一个这样的实行啊。所以说呢，在2026年居住的品质升级也正是从政策倡导走向了一个系统的落地，那依托呢架空平台下不计融个政策的红利，立体的空间的革新这样的一个台版的住宅呢，也是突破了传统居住的一个局限，也是凭借着像宜居还有通透多元的产品的优势，也是成为了楼市品质啊，这个人居的一个核心的热点，开启了一个居住立体迭代的全新的赛道，这也是可以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一些选择。那另外呢，所谓什么叫做是台版设计呢，它的核心其实就是通过底层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架空，抬高建筑的主体，以台版的这个平台作为住宅室外的这样地平与社区公共活动的一个核心的载体啊，一个这样的一种创新的模式。所以呢，这个台版的下方可以统筹，比如说像一些车库啊、备用的一些备用房啊、基础的配套啊等等，都可以来进行使用啊。所以说，相较于传统的住宅，台版设计的最大的一个价值就是实现它真正意义上的居住平权。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的内容，和各位聊了一下。那现在呢，这个好房子啊，转变的风向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呢，也是通过今年上半年的一个人居趋势的盘点，和各位一起来总结了一下。所以好房子呢，也是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提高我们的居住的一个品质。好，以上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话题啊。稍后呢，会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地产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线上的咨询。好，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摇好友赢大奖，华为手机 Mate 80大疆 Pocket 4千元购物卡扫地机盲盒视频会员饮品拉新来上榜，上榜有福利，福利拿到爽。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无忧。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烧烤，假期羊肉串。

0: 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甲金，开心就好。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最近呢，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4: 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5: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4: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你找到合适的家。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那大家如果说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大家也可以在线上留言，稍后呢我们也会回复大家提问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我们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房产的一些热点的内容。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今天呢和大家来聊聊，就在我们这个楼市调控政策当中啊，频繁出现了这个住房公积金啊。最近呢，和润研究院统计了29座 GDP 过万亿城市和15座副省级城市的这个公积金的数据。这33座城市2025年住房公积金的这个缴存余额达到了6.18万亿。什么是公积金的缴存余额？简单的就是说，历年缴纳公积金的总额啊，扣除已经提取部分留在账户里面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钱数。
0: 嗯，
1: 它是职工未来买房、装修、租房和其他消费的这么一个后发力啊，是一张常常被忽视的潜在购买力的底牌。
0: 是的，
1: 咱们把这个视角啊，眼光放大到全国啊，公积金年度报告显示呢，2024年全国的公积金缴存余额呢达到10.93万亿。2023年呢，这一数据呢是10.06万亿。预计2025年全国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缴存余额啊也会突破10万亿。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还有杭州五个城市的缴存余额啊都已经突破了1000亿的大关啊，这是公积金啊归集的主力。2025年啊，这个上海、北京、深圳的这个公积金的这个实缴人数呢，高达923万、932万和729万。但是呢，33座城市当中，有20座城市的这个提取人数占比低于50%，也就是说呢，超过半数的缴存人只缴不用，啊，就是公积金的这个钱数在涨，但动用的这个人数呢，相对变少。
0: 嗯，
1: 个贷率啊，就是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啊，占这个缴存余额的这么一个比例，这个数据呢也很能说明问题。33座城市的个贷平均值是76.77%啊，除了深圳、济南、成都三个地方略有增长，多达30座城市的这个个贷率是呈现一个负增长。啊，为了缓解刚才讲到的这种困境，有效的疏导超过10万亿元的这个沉淀资金加速流向市场，在这个去年底召开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就提出要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啊，这是近十年来中央经济会议首次单独点名住房公积金。上层传导的意思也非常明确啊，就是希望呢，用这个数目巨大的公积金的余额激发潜在的这个市场的购买活力。很快这个公积金的松绑呢就成为当前全国各地楼市政策发啊这个这个呃

的一个阻力。根据这个中指研究院监测的这个数据呢，2026年以来全国累计出台楼市政策大概呢是160多条，其中涉及公积金的政策就超过60条，出台的频次啊在各类政策当中啊居榜首。公积金现在变的是什么呢？变的是更容易取啊，更好用啊，用途呢也比以前要多很多，这个呢为职工的这个购买力呢注入了信心。梳理咱们今年的这个公积金政策，我们就可以发现公积金的发力点呢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提高额度，贷款额度。今年以来呢超过80座城市提高了公积金贷款额度的上限啊，就是通过提高特定人群特定住房类型上浮比例的方式大幅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那你像深圳最高可贷351万，广州啊最高可贷360万，苏州最高可贷300万，杭州把这个家庭贷款额度提高到180万，成都呢是提高到120万。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放宽提取限制。厦门呢是优化了提取公积金的支付首付。福州呢是放宽代际互助提取实现，包头十堰等地呢把这个提取的范围扩大到缴纳物业费、取暖费、住房维修基金、契税。大连呢是取消了提取的时间限制。第三个呢就是优化贷款条件比如沈阳延长最低首付15%的政策还有就是套数认定宽松期限。武汉呢是取消了存量房公积金贷款比例按房龄分级的规定，多地呢放宽借款人年龄限制到68岁，并加大了对多孩家庭、新市民、年轻人的这个倾斜的力度。第四呢就是扩大应用范围，现在公积金呢不仅可以用来买房租房，还能用于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还有刚才提到的缴纳物业费、暖气费。这是今年以来呢多地在优化公积金提取政策当中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进一步明确支持城市更新提取。以前的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用途提取这个公积金的额度呢比较低，但是今年更多的城市开始重点支持老旧住房的一个自主更新比如既有住宅更换电梯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合计提取额度呢不超过更换电梯实际的一个分摊数额。大修自住住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本市老旧危房改造中项目当中个人出资的那部分，明确公积金支持以旧换新，核减贷款次数。其实实事求是的讲呢，当前的这个公积金的优化政策还是有作用的比如刚刚提到的降低购房门槛是吧，降低购房成本优化资金使用流程，特别是对于不愿意借商业贷款的人群，额度的提高能很大程度上减轻月供的压力。而首付的调整呢又降低了准入门槛，让很多年轻人买房的负担一下就下来了，有助于激发这个买房的这个意愿。的确呢公积金的这个贷款利率目前5年以上呢也就在2.8左右，这个利率水平和商业贷款的利率是存在的这个利差呢还是很明显的。伴随着额度的提高、首付的下调、支付首付等组合拳，使用公积金的这个购房人呢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自筹资金压力和月供的这个负担。尤其是这个商转公范围的扩大，能让早期的高利率的购房者呢每月少还一笔可观的这个资金。这种确定性的成本下降是消除观望情绪、促使成交转化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催化剂。不过从这个现实情况来看呢，当前的这个商贷利率呢也不算是很高，已经也很低了这个呢可能导致公积金的这个利率优势呢在收窄，而且单靠这个公积金政策呢也不足以完全去扭转市场的预期。市场的这个内生动力的修复还需要配合什么呢？还需要配合收入预期是吧，保交楼的成效、城市更新是不是能够全面展开这些综合的这些组合拳。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超过10万亿的这个公积金的缴存余额是楼市基本盘当中最厚实的一块压舱石用好它非常关键。深化公积金制度改革拓宽使用场景，让这笔纯税的资金变为流动的安居活水不仅呢是保障刚

0: 区和改善群体的置业需求，更重要的是呢，给市场传递一份信心。
1: 是的，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公积金啊，那目前的这样的一些各地的公积金的新政都会带来哪些楼市的变化。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进广告了。那如果说大家对于公积金这方面啊也有一些自己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或者是其他的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的电话呢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装的要。
1: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0: 有。
2: 我要32位两室朝阳。
0: 可以。
1: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0: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3: 喂，我要买房。
4: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呢，继续是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房产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进行线上的咨询。稍后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平台上朋友们留言的内容啊。那此刻呢，我们已经是看到平台上有一位朋友拨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就先把这位朋友的电话接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喂，你好。喂，哎，你好，有什么需要咨询？喂，
5: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一套房子做了在前往那个走南运河湖那个地方，大概就是反正就是104平方，
0: 嗯，
5: 我先装，能就如果是现在是溜的还是出售，价位是现在是多少了？
6: 价位的。你刚刚说什么？东南月湖是吧？
5: 啊，东南月湖，
6: 嗯，
5: 就是对，我是32号楼，就是3楼，
6: 嗯，
5: 就是说大概就是100-104-106平方，
6: 哦，
5: 嗯，做了间装，然后我想如果出售好还是留着好？嗯，现在的价位是多少？我也不太清楚。
6: 嗯。
5: 房子
6: 你这
5: 空着，
6: 空着是吧？如果空着的话，自己也不打算去住，你可以给卖掉，可以考虑给卖掉。那个房子上房多长时间了？
5: 上房得几年了吧？
6: 什么？啊？
5: 才上几年？我去年才装好的，就是你们2-3年吧。
6: 啊，那就是才上房2-3年。就是说你现在的话呢也不急着用钱，但是这个房子已经上房了，现在你刚刚说你那个装修是你自己装的还是开发商给你装的？
5: 自己装的，就简单装的，是俺们地板就是上面就是装的那个什么石膏线什么的。
6: 花了多少钱？
5: 当然花了6-7万吧。
6: 6-7万。嗯，房子上房2年了，你这个装修时间也不长呗？
5: 不长。
6: 嗯。

0: 然后其他呢，比如说地下室啊，这个车库之类的都有吗？
1: 地下室是整个的，它是有方正，也有地下室，也有我也有车位。
0: 哦，也
1: 有车位。那是另算的，不给这个房子绑在一起的。
0: 哦，就是有单独的车位是吧？还有那个
1: 啊，单独车位，还有地下车库也有，就是也是单位的。地下车库当时买的是4万多块钱。
0: 哦。
1: 那个车位可能也是几万块钱吧。
0: 行，如果说你这个房子如果说要是已经没有什么用，而你也新装好了，你也不打算、
1: 啊、
0: 你也不打算去住，那这样的话呢，你现在就两个选择，要么呢就是租，要么就是卖。是吧？
1: 租呢，怕高利息涨。
2: 他还是有担心啊。
1: 对。
0: 其实呢，其实对于新装的房子呢，从房子的这种情况本身来讲呢，我是建议往外卖的，因为你刚装修好，这个时候呢，装修的价值呢是体现的是最充分的，明白吧？哎，人家一看过你的新装，他是愿意多掏钱的。但如果说等了若干年之后，你这个装修可能你没怎么去住，但是有可能会呢会变得非常落伍，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也会自然的去折损，这个装修的价值呢折损要比房子折损要快得多，它几年就基本上就折没了。那你要是在它对这个比较相对比较新的情况下卖的话呢，这个价值呢反而能够体现出来，你可以考虑把它给挂出去去卖了，明白吧？
1: 对，那是大概能是现在价位我不知道多些了。
0: 您的房子一共几层？你在几层？
1: 一共是10层，我在3层。
0: 哦，那您的属于小洋房类的，又有储藏室，又有车位，是吧？你这样，你就打个包吧，你把你的储藏室和你的房子加上你的车位一起，你挂个就是40万左右。
1: 那有的太那个，当时买的时候都
0: 我知道你当时买的时候价格呢可能要高一些，但你要是但是你要是高的话卖不掉吧。
1: 对，
0: 嗯，
1: 当时买。
0: 如果说你要觉得你要心你觉得心疼你不想亏损，那你就留着住，明白吧？因为现在卖的话呢。因为现在卖的一些相对比较离市中心相对比较远的一些地方，在卖房的时候基本上都这样，你不亏是卖不掉的。
1: 现在它的房价能多些呢？
0: 什么房价？
1: 就是要是卖了一批房。
0: 如果说要是单纯卖新房，就是毛坯房这种房价格，现在价格呢基本上也就是3000多，3000左右，知道吧？对对对。
1: 6000块钱，
0: 这个原来的价格就不要再去算它了，
2: 对，
0: 知道吧？
2: 是的，
0: 现在如果想卖，就得随行就市，就说市场上愿意接受多少，你就卖多少，除非你不卖，你说我不行，我不接受，那你就留着，然后往外租。
1: 那我想问一下，然后就是不是，然后要是搁的情况下，是不是还能，比如说能回升呢？
0: 回升的话呢，这个周期呢可能相对会久一些，你只能用什么呢？就只能用出租来弥补一下这个损失。如果确实不想卖，明白吧？
1: 明白。行，
0: 你再考虑一下，好吧？好的。
1: 好，谢谢你啊。
2: 好嘞，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好，再见。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也要结束了，也感谢这位朋友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啊，可能会和心里的预期呢在价格上有一些稍稍的这个变化啊，但是还是像刚才曹老师说的随行就市啊。好，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信息，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小海常熟开发区竹航往上海方向路口，施工预计至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9: 生动故事，
2: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9: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2: 欢迎收听
9: 法律讲堂。
10: 2013年，某银行与某酒店签订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某酒店为某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最高债权额为2500万元。2014年，就2013年的最高额抵押合同重新签订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债权额为1600万元，后发生争议诉至法院。某酒店以某公司在合同期限内一笔2500万元贷款已经清偿为由，主张不再承担担保责任。
11: 那想先问一下这个习教授，最高额抵押可以随意变更吗？
12: 最高额抵押它作为抵押权的一种呢，其实它也遵循这个意思自治的原则，就是当事人之间是可以进行变更的。但是呢，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最高额抵押设定以后，未经其他抵押权人的同意，对其他抵押权人不发生效力。
11: 那我们回到这个案例当中啊，曲律师，第二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在法律上是不是有效呢？
13: 我们认为最第二份
11: 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应该是有效的，因为他们双方是在自治意思范围之内处理了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权利啊。他们呢将这个合同当中的最高债权确定的期限由4年缩短为2年啊，等于我自觉

0: 加权人自觉放弃了一部分的权利。另外呢，最高限额由2500万降到了1600万，这样呢是不会损害到第三人，也不会损害到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的。所以这样的约定，那完全是双方做出即可。
1: 那这个大酒店它的这个答辩理由，您觉得成立吗？
0: 这个答辩理由是已经偿还了2500万的贷款，现在就不应该再有其他的债权是属于优先受偿的了，这个我们是不认可的。最高债权限额它就是一个蓄水池啊，不断进入的债权就一直在流水流入这个水池，在流满之前它都是在优先受偿的范围保护之内的，只有水池充满了之后溢出来的这一部分才是普通的债权。那您曾经还了一个2500万，但是后续又持续的借了好几笔，这几笔其实也纷纷的都落入到了这个水池之中，应该是受到优先权的保护的。
2: 刚才那个曲律师讲的非常的形象啊，用蓄水池来进行比较。那么实际上呢，只要在这个你双方约定的期限之内，并且呢你总数额只要在最高限额范围之内产生的所有的债权都要纳入到人家最高额抵押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案例。
3: 2012年，某银行与甲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甲公司以76套房产为乙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最高债权额为1亿元。后某银行对乙公司提交的5600万元汇票予以承兑，汇票到期后，乙公司未按约向某银行交存汇票款项。此后，甲公司提供的抵押房产被某市人民法院查封，但甲公司在房产被查封后，并未通知某银行。之后，某银行分别又为乙公司垫付票款1500万和1300万元。经查，该银行与甲公司抵押合同其中一条约定，本合同有效期内，如抵押物发生被查封、扣押等情况时，甲公司应立即书面通知某银行，由此导致某银行的损失，甲公司应在抵押担保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诉讼发生后，某银行对甲公司抵押物的债权何时确定发生争议。
1: 许律师，我想请问你啊，在这个法院查封之后，是不是马上就会把这个债权进行了确定？
0: 这个在我们民法典中第423条第4项当中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当抵押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的时候，担保债权确定。所以说我们理解呢，这个还不是说在抵押查封扣押的这个发生的时候债权就确定了，因为你抵押权人是不掌握这个财产的现状的，他是没有办法及时的第一时间了解到，他是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在一定时间之内才能了解到这个财产被查封或者是扣押的这个情况。只有当抵押权人，也就是说在本个案例当中的银行，他知道了或者说他应该知道了这个抵押财产被查封扣押的这个事实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担保债权才确定下来。
1: 季教授，根据本案民法典针对这一条423条有没有什么变化，有没有什么新增的内容？
2: 刚才曲律师其实非常强调了一点，就是423条第4项要抵押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那实际上这一款呢，在原来的物权法里边是没有要求这个抵押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原来的这个物权法就规定，只要是抵押财产被人民法院查封扣押，从查封扣押之日起，这个债权就要确定。那么这里边我要讲一个，什么叫债权确定呢？其实债权确定的意思就是从现在开始，再产生出的新债权就不属于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了。也就是说，即便你新产生的债权和前面的债权加起来总额没有超过最高限额，也不属于担保的范围。那么这一点就对债权人来说就是这个差距非常大了。那么民法典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修改，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债权的。那我们知道，抵押财产一旦被查封扣押，如果从查封扣押之日起新产生债权不属于担保的范围，那么而抵押权人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很可能还继续给这个债务人征信呀，
4: 没错，
2: 继续贷款呀，因为我只要在我最高限额范围内就行了。但是法律又规定说是从查封扣押之日产生新债权不能作为担保的范围之内了，那这时候债权人就会显然会受到损害。因此呢，民法典做出了这样的调整。
3: 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中，我们解读了物权编中关于最高额抵押权的相关知识。第420条讲解了最高额抵押权的定义，同时确定 抵押权人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优先受偿的情形。第421条讲解了最高额抵押权担保的债权转让与特殊约定情况的问题。第422条讲解了最高额抵押合同条款变更，本条特殊提出，变更内容不得对其他抵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第423条讲解了最高额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确定问题，本期着重讲解了抵押权人债权确定的几种情形。第424条讲解了最高额抵押权的法律适用问题。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胡先生把一辆新买没多久的电动自行车以1200元的价格质押到典当行，典当行老板与胡先生约定20天后来解押，再支付300元的利息。
3: 然后在5、6点的时候我来拿车，他是告诉我车丢了，
2: 钱也收了，车却没了。胡先生对对方这波操作非常气愤，令他没想到的是，典当行居然怀疑车可能是胡先生自己骑走了。胡先生拨打110报警，最终在民警调解之下，典当行老板同意赔偿一辆价值1000多元的电动自行车。典当算质押吗？质押先有借后有质，也就是先借钱再把财产进行质押担保。而在典当中是先有当后有借，也就是说先由当铺决定是否收取您的财产，然后再决定是否发放当金。可以说典当当中既有质押也有抵押的情形。在民法典中，质押和抵押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4: 抵押和质押呢都属于物权担保的方式，但是呢两者呢它们的区别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标的种类物。抵押的这个标的物呢，它可以是动产、不动产和权利。比如讲这个不动产当中，我们讲到呢一般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个房屋抵押贷款，那么其实呢就将这个房产作为这样的一个抵押物，那么房产呢是属于不动产。那么动产里面呢像这个汽车、船舶、航空器等等。权利的话呢可以是建设用地使用权，但是在质押当中呢它只能是动产或者权利，这是第一点不同。第二点不同呢主要体现在这个设定方式上。在抵押过程当中呢，这个抵押的财产是不需要交付，不需要由这个债权人占有。比如我们讲这个房产抵押当中，这个房产依然是归所有人占有，但是呢在质押当中，质押财产是需要由这个质权人占有。也就是说假如我用这个手机进行这样的一个质押，那么手机是需要交付给质押人占有。
2: 随着两位嘉宾啊逐渐给大家抽丝剥茧，大家对于动产、质权和质押的概念有一个充分的了解，那就涉及到我们民法典的425条。那在这里啊我们更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动产、质权。来，傅老师。
4: 动产质权呢通俗的讲呢就是借款人向债权人进行一笔这样的一个款项的一个借贷的时候，那么将动产进行这样的一个担保，如果到期呢这个借款人不偿还这笔债务的话，那么这个出借人呢就有权对于这个动产进行折价、变卖甚至拍卖，那么获得的这个价款呢优先偿还自己的这笔借款。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民法典的第425条，其中呢有几个生僻词我们接触的不多，但是有几个词我们经常见到，比如说啊债权人、债务人、第三人经常会听到啊。但是这涉及到了质权的问题，您看有出质人和质权人，怎么来理解，石法官？啊，
5: 咱们简单的说吧，出质人这个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提供财产用来进行质押的人。那么质权人那更简单了，就是享有质权的人就是质权人。对。那么我可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大屏幕上显示的这样，这是一种最经典最简单的一种情景。这种情景下往往是债务人用自己的财产拿出来以后为自己的债务进行质押，那么这种情况下借款人就是债务人，也就是出质人。那么出借人也就是债权人，也就是质权人。
2: 比如说手头紧啊，您呢手里有辆车，急缺钱用，找到了傅老师。哎，那二位的这种关系谁是出质人谁是质权人？
5: 是这样， 您刚才说的案例里头呢，我是借钱那个人，我也是拥有一辆车，那么我呢，首先我是借款人没得说，对吧？同时我也就是债务人，而我用我自己的车来进行质押，我把车，说这么着，您看我有一辆这奔驰，这个给您了，这个我就是出质人，那么傅老师呢就是这个出借人，因为他同意把这个钱借给我，看着就是这奔驰还值点钱，对吧？他同时那么就成了我的债权人，这钱借给我之后他就成债权人，同时他还是质权人。但是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车不能说咱说说就完了，一定我得给您开过来交到您家里。
2: 那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电动车典当的这个案例当中，如果说正确的流程应该是啊，比如说胡先生拿着他借款的钱再加上利息去典当行把他的这个电动车赎回来，然后典当行再把电动车交还给胡先生，这是一个完整的质权的一个过程，
5: 对，
2: 能这么理解吗，傅老师？
4: 可以的。
2: 那如果说这胡先生还不上钱了，那能不能说这电动车就归典当行了？
4: 这就涉及到民法典第425条，优先受偿。
2: 怎么理解优先受偿？你是把车给我就完了，我就直接开着车就走了呗，还优先受偿？怎么理解？
5: 我这简单说一说吧。优先受偿，刚才傅老师讲的这个优先受偿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它规制的是特定债权人和一般债权人的一个关系，就是说既然说优先，那就有一个谁优先谁列后，对吧？那么在这种权利实现的方式上，就这车我还回到刚才说的那个奔驰的例子，
2: 好，
5: 这车卖了之后是我的车，对吧？我的车卖了以后，那么我可能还有其他债权人，不光傅老师一个，那么这卖了钱款以后，假设卖了30万，我是不是得给人家质权人先给人家还我欠他的债？而如果说别的债权人说，喂，不行，别借，这个车得还我的钱，那傅老师不答应，就这意思，他这个优先就优先在这儿。
2: 优先受偿我们理解了，但是有些老百姓最琢磨不透的一点就是，为什么非要卖呢？这么好的一辆奔驰轿车，这傅老师直接开就完了。石法官，您别费那劲儿了，这车呀我开着挺好，您还卖什么呀，直接给我吧。
5: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道德风险的问题啊，因为说白了，这个车假设说是这个价值非常的高，但是呢我可能欠傅老师就5块钱，傅老师说，哎呀行，怎么着，5块钱给你了，那对于其他的债权人来说那就是一种侵害，对他们的利益就是一种侵害，所以我们要去把它去在公开的这种公平的这种场合去折价也好，拍卖也好，去变卖也好，这种你可以把钱拿走，但是你不能直接要，这叫留置。
2: 好了，那刚才呢通过两位嘉宾的介绍，我们对于优先受偿以及质权的相关内容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还有没有需要点名的地方？
4: 还需要注意2点。第一呢，就是质权具有从属性，它是对于这个主债权的一种担保，如果主债权呢出现了像这个转移或者消灭的话，那么质权呢也随之转移和消灭。那么第二呢，就是质权人在债务人清偿债务以前，那么有权呢对于这个质押财产呢进行留置。
2: 那是不是所有的动产都可以作为质押物呢？前不久啊，一位热心观众给我们来打来电话，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经历。
6: 我觉得奇怪，因为这个他把虽然把这50万存单押给我了，但是他如果真的到时候他没有钱还给我，然后那这存单就归我了吗？
7: 赵先生说，前不久一个朋友向他借钱，张口就是30万。就在赵先生犹豫的时候，朋友果断拿出一张银行定期存款的存单，说这里面有50万。
6: 他主要就是想证明他自己有这钱，有这能力能够还给我这钱。等他存单到期之后，他就把存单的钱取出来完了以后呢再还给我。
7: 原来赵先生的这位朋友着急用钱，可他的钱都存在银行里还是定期，眼看还有1个月就到期了，他不想提前取出来影响利息，于是他就把银行存单质押给了赵先生。
6: 出现问题了，还不上的话，他真能把这存单给我吗？这存单给了我，我也取不了钱呢， 对吧？他得真的还得把身份证还有他密码都得给我。当然呢，你要存款的时候取钱的时候呢，万一人家挂失了，对吧？那我这也还是拿不到的。
7: 赵先生向我们栏目求助，他朋友。

0: 用这样的质押方式向他借钱，这钱到底能不能借呢？
1: 这个事例啊，听起来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啊！这本身这个朋友之间的借钱啊，这很敏感的事儿。哎，本来这很好的朋友一提钱得伤感情啊，但是，用这个存折来做质押的话，我不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多不多。如果这位朋友还不上钱的话，这存折难道真的就归赵先生了吗？来，傅老师给解读一下。
2: 质押呢可以分为动产质押还有权利质押。那么权利质押呢可以是像国债、支票、汇票、人寿保险单等等。存单呢是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质押的这个客体的。但是呢，如果他们双方之间啊只是明确了进行存单质押的话呢，是存在一定风险。那么双方呢需要进一步明确对存单里面的存款进行质押。
1: 还是通过一个你一个合同吗？
2: 合同的形式，
1: 书面的形式啊。比如说我借了20万，您这存折里边有50万，我只是针对你存折里的20万做一个质押，能这么理解吗？
2: 可以这样理解。可以。
1: 而不是说存折里的50万我都在这做质押。
2: 这主要取决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约定。那么如果他们双方都同意的话呢，这也是可以这样的。
1: 那刚才小片当中说的，哎，这朋友借了30万，但是这个存折里有50万，那剩下的20万怎么算？那包括存折里的利息该怎么算？十八关。
3: 是这样啊，根据这个民法典第438条的规定啊，那么在把质押物啊这个折价啊或者是拍卖变卖之后所得的价款，那么如果说是超过债权的部分，那么应当是归这个出质人所有；如果说是不足的，应当由这个债务人继续清偿。那么就像刚才您说的，那如果说是超出的部分包括利息，那都应该是归这个所谓赵先生的朋友啊。如果不足的，那就应该您接着还吧。
1: 明白。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哪些物品可以作为质押物呢？我们来看看，
0: 当您借款时，您认为都有哪些东西可以当做质押物？
4: 这国家规定质押借款是吧？不管是你是什么东西，动产好不动产都可以。
5: 十万一个车也不能压他车呀。
6: 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身份证也可以。
7: 这个像是名贵的手表啊、珠宝什么的都可以的。
8: 质押一般都是固定资产，固定的什么洗衣机啊、热水器啊。
1: 看来啊，大家是你一言我一语，到底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质押物？我们还是听听傅老师给解读一下。
2: 质押物呢主要是为了方便变现、保值、保存。像我们平时比较常见的这个质押物呢，有像手表、汽车、金银首饰、古董字画等等。这些
1: 国家禁止质押的物品都有哪些？是法官。
3: 比如说管制枪支、爆炸物、毒品、淫秽物品等等等等，这些都不可以用来作为这个质押物。那么当然了，像人民法院，进行查封的、扣押的、监管的这些物品也不可以明白作为质押物。
0: 本期小结，民法典第425条，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人占有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
9: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1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1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1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3: 听听见风，

0: 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FM103.3。

0: 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 欢迎收听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都会向您扑面而来，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
1: 咱今儿欢乐正前方啊，继续和时间有关的话题，匆匆那年。
2: 爱情是永恒的话题，要不咱就还继续昨天说的，来说说爱的初体验。
1: 嘿嘿，老夫正有此意。
2: 好好说话，你老夫，那我就是老妇了。从哪说起呢？从周杰伦。
1: 咱又不八卦，咱说什么周杰伦呢？那个杰伦的事儿到此为止啊，咱说说咱那憨厚朴实的编辑郭子。哦，
2: 那咱就说说呗。
1: 要说郭子呀，他也不是没尝试过找一个合适的人。上大学那会儿吧，有一回，有个从未谋面的女网友突然跟他说：“
2: 郭子，我想看看你长什么样子。”
1: 好啊，你等等啊，那什么，我找找。哎，那个，我把我们寝室六个人的合影发给你，里头最帅的那个人，他就是我。
2: 哇，最帅的那个呀，是最中间这个吧？
1: 那什么，不是，你再猜。
2: 那是左边数第二个。
1: 哎呦，就这么一路猜呀猜呀，一直猜到最后。
2: 都猜过了呀，连不帅的都猜了，就剩下那个最丑的还没有猜了。要说郭子这面相啊，还真是不好形容
1: 啊。对对对，那什么，往好了说吧，口不对心打脸是吧？我要真照实说吧，我觉得有点太不给郭子面子了。
2: 要不这样吧，咱们说件事儿，就拿这事儿来说说我们编辑郭子这面相。
1: 哎，对对对，那个我们只对事儿，不对人，也不做评价啊。
2: 说，郭子终于考入了他梦想中的大学。大一报到那天，他推开寝室门，室友的老爸一把接过郭子手中的行李，握着他的手就说：“
3: 哎呀，你也是来送孩子的吧？大哥，你辛苦了。”
1: 其实吧，在大学校园里，如果你苦于找不着女朋友，
2: 请你不要认为女生都是拜金的，嫌弃你穷；
1: 也不要认为女生都是很势利的，不看好你的家庭；
2: 更不要认为女生都是目光短浅的，看不到你努力和光明的未来。
1: 校园不像社会啊，没那么多嫌弃大巴的事儿。
2: 校园里的女生还是很单纯的孩子。
1: 没错，人家这些女生吧，只不过是非常单纯的嫌弃你难看，是吧？那什么，郭子，你就认了吧。此处可以插播一首歌啊。
4: 我

0: 其实咱们编辑郭子吧，也不用太过伤神哈。
1: 怎么呢？
0: 你想啊，虽然他觉得自己又丑又穷，一无是处，可但是，至少他目前对自己的判断还是比较准确的。
1: 先天不足。
0: 后天也就。
1: 后天？说什么后天？说今天呢？
0: 米夏，我发现了，就你这智商吧，跟咱编辑郭子有一拼。说这天有一人给我们编辑郭子介绍了一姑娘，他一想，这一般见面不就是吃个饭看个电影吗？这一顿饭去能看好几场电影呢，要这么算下来应该是看电影比较划算。我说咱俩看电影去呗，我请你。
1: 不熟悉的男人请我看电影，我是不会随便答应的，那样对女人来说太吃亏了。
0: 不是你怎么想的？

0: 事了呢？这是，那要不这样吧，你请我，我不怕吃亏。
1: 刘笑，你说咱锅子到底是精呢，还是傻呀？
0: 哎，这咱先不提啊，这归了包追吧，还得靠咱给他支招。
1: 你这招那管用吗？
0: 你听啊，那什么，我爸给锅子出了一主意，我就让咱编辑锅子去图书馆主动找落单的妹妹啊，走到妹子身边以后就大胆地问一句，妹子，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
1: 这也太直接了吧。
0: 哎，就在这个时候，如果妹子看都不看你一眼转身就走，
1: 那么恭喜你，你有座了。
0: 那要是妹子含情脉脉地看着你，
1: 那么恭喜你，妹子对你似乎有那么点意思。
0: 那当时肯定你就会这么想，那既然在图书馆里已经有一个妹妹看上我了，那看书已经变得不怎么重要了。说起咱锅子那点小心思啊。
1: 什么心思啊？
0: 看脸呗。
1: 还看脸呢？
0: 要不是看脸就成不要脸了吗？不是。哎，米夏，我问你个问题。
1: 问。
0: 你说这世界上男女之间有没有纯粹的友谊啊？
1: 这个嘛，这个我觉得按锅子的逻辑来看，那就是看脸。
0: 欢乐，欢乐是什么呀？
2: 欢乐就是吃着火锅，唱着歌，听着广播，开着车。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米夏刘笑版的欢乐正前方。歌曲和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咱今儿的主题是
1: 匆匆那年爱的初体验，破折号锅子的故事。
0: 上半段的最后啊，咱们说到男女之间是不是有真正的纯粹的友谊啊，米夏的答案是
1: 看脸。
0: 哎，残酷的事实啊，不过光看脸还是不够的。
1: 那是当然了，还得看智商。
0: 说过了那年大学毕业，立马呢就找到了一份工作，拿着第一份工资啊，哎呦，这通嘚瑟。
1: 他怎么嘚瑟的？
0: 他去买了辆摩托车。
1: 买摩托车干嘛呀？
0: 他还能干什么？嘚瑟呗。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那时候吧，好不容易有个妹子跟郭子说，想跟郭子试着处处关系啊。那郭子呢，就想跟人家妹子炫耀。下班我骑我新买的摩托来，你带你出去玩也行吗？
3: 郭子，我跟你说，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就不能加个宝贝儿吗？这是一点都不解风情。
2: 啊，那什么，我懂了。那下班我就骑我那宝贝摩托车带你出去玩，你看行吗？
3: 这智商那是硬伤啊。
2: 你还别说，还真不全是。说有一回吧，他还真是机灵了一回。说有这么一天晚上，咱们编辑郭子逮着一女孩独处的机会。
3: 在哪儿啊？
2: 在车上。
3: 在车上？
2: 出租车里头。
3: 啊，还出租车里头？
2: 你别这么大惊小怪的行不行？听我说完。那天晚上吧，是郭子送一妹子打车回学校。
3: 哎呀，你早说不就清楚了吗？
2: 哎，你太心急了啊！你继续听我说啊。本来呢，说好30块钱，这司机师傅就把他们能送回学校。上了车之后呢，那妹子就大发感慨：“
3: 哎呀，要是再晚点，学校大门就该关了。”
2: 郭子呢，在旁边听着这女孩这么一说啊，一咬牙，他就从兜里掏出了110块钱递给这的哥，然后跟的哥说：“
4: 师傅，我先给你把车费结了呗。”
3: 啊，郭子这么大方，必有缘由。
2: 啊，对呀、啊。说完，郭子还冲司机眨了半天眼。这司机师傅啊，当时会心的笑啊，就带着他们在学校附近绕了好几大圈都没停车。最后，司机师傅说了：“
4: 我说小兄弟，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2: 说到爱之初体验，那要都跟我们编辑郭子似的，一上大学没别的事儿，天天就费尽心思追姑娘，这可是完全不对的啊！
3: 可不是吗？那学生还是应该以学业为主
2: 啊！对，都别学郭子啊，学了也谈不成。哦、说郭子上高二那年，有一天晚上，这郭子不知道哪根筋没搭对，在校园里头啊，突然跟自己仰慕已久的女神表白了一句：“女神，我挺喜欢你的。”当时那女孩特害羞。
3: 嗯，是吗？其实我也挺喜欢你的。
2: 听到这样的话，校园里很多经过他们身边的人都很惊讶地停下了脚步。就在此时，在人群里突然有一个声音喊道：“
5: 那什么年轻人，你大胆地说出你的名字，让我们大家为你们作证。”
2: 郭子一听这话，胆儿更大了，心跳加速，满脸通红，他大声说道：“
4: 我郭子，挺喜欢你的，我的女神。”
2: 此时人家那女孩啊，脸都羞红了，现场一片肃静。此时就见刚才喊话的那种向前跨出了一步，继续向他们俩喊道：“
5: 好，我看你们俩校服是高二三班的吧，我是你们的教导主任，明天一大早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3: 这是逮了个正着啊。
2: 可不是吗？要不说不能早恋，这事儿郭子心目当中那女神也有点责任啊。
3: 女神也有责任？那这怎么讲啊？
2: 当时完全可以是另外一番情景。假设郭子是从背后掏出了一束玫瑰花，然后非常深情地对他女神说：“
4: 鲜花当然是要送给美女了。”
3: 那这女神怎么反应啊？
2: 女神就应该当场向后退几步。
3: 退几步？为什么退几步啊？
2: 肯定当时郭子也会纳闷，就会继续问：“
4: 女神，你是不是对花粉过敏呢？”
2: 这时候 那女孩就应该当机立断地回答，
3: 不是，我就是对牛粪过敏。哎，我那天看见我们编辑郭子一个人呆着，那落寞的小眼神啊，
2: 也还挺文，他能落寞。
3: 嗯，那天他走在大马路上，看见前面手牵手走着的两个小情侣，不禁想起他当年的自己。
4: 哎，当年我也是这样，放学后走在路上，也像现在一样，看着前面手牵手的一对小情侣。
3: 哎，郭子一直就没人爱，够可怜的了。
2: 那得怪他自个儿，据说他们学校有好多长得非常漂亮的学姐。
3: 学姐
2: 说那又是一年的毕业季，食堂门口啊有这么一个特别漂亮的学姐在卖书。
3: 哎，走过路过都来看看啊，1块钱一本书了啊，买书送学姐了啊。
2: 就在众人都好奇地围观此事的时候，咱编辑郭子扒拉开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走了进去，然后装模作样的挑了一本书，随后立马就开牙问：“哎，送了学姐呢？”
3: 啊，这个呀，那个我们后天的火车，到时候记得来送我们啊。
2: 咱郭子这愣头青啊，就这么左左实实的又上了一当。
3: 嗯，这倒是让我想起来，你说现在有的写着什么买房送家具什么的，这不一个道理吗？
2: 啊，对呀。他就是这么个理儿哈，咱欢乐正前方得提醒大伙一句啊，您要是碰着这事儿，可得想清楚，没什么便宜可占，往前迈一步，兴许就是一大亏呢。
3: 要说起咱们郭子至今还是单身，那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2: 啊。对，这事儿得从10年前说起，当时他还在读大学。
3: 那时候郭子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总以为自个儿可以推着地球转。
2: 当时有个同学就问他，
6: 郭子你知道吗，娶一个富家女可以少奋斗10年，你愿意吗？
2: 郭子当时拍案而起，义正言辞地说道，
4: 平白少奋斗10年，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吗？
3: 10年后的今天，郭子满脸胡茬，对着月亮喝啤酒，他仰天长叹，
4: 哎呀妈呀，我等了整整10年了，但还没遇见那个富家女呢。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

0: 快呼吸。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4: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6: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信息，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小海常熟开发区竹航往上海方向入口，施工预计至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张雨生，天天想你。年少时的暗恋是一场悄无声息的兵荒马乱，一个人默默守着这份心意，在每个深夜辗转反侧，天天想你，天天守住一颗心，把我最好的爱留给你。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陈明，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寂寞让我如此美丽，陈明。这首歌因为编曲而特别出彩，先是忧伤而缓慢地唱着一个人的孤寂，然后慢慢地节奏加快，以惊艳的姿态绚丽地绽放着，独自美丽，独自绽放，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伍思凯《爱的钢琴手》。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家乡来自韩红。韩红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将藏族音乐的元素融入到流行音乐中，家乡像一首优美的童谣，在描绘童年记忆中的西藏时，并没有着力渲染那份神秘感，而是以轻盈的旋律勾勒出纯真的情感。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小薇来自黄品源，

小薇来自黄品源。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大概就是像小薇里唱的那样吧，没有过多的物质要求，没有复杂的情感纠葛，只是单纯的喜欢一个人，想要带他去看星星，把最好的都给他。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这样纯粹的爱情显得尤为珍贵。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 Ironic 讽刺，来自 Alanis Morissette。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老狼，恋恋风尘。三十多年一晃而过，老狼的歌声依然纤尘不染，能洗净岁月蒙在我们心头的尘埃，换回那个令人怀念不已的青春年代。流逝的只有时光，埋在我们心底的美好依然生动而鲜活。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叮当，我爱他。

叮当，我爱他。每个女人都曾经相信明天就是未来，但当爱情中的期待变成只是巨大幻影，该怎么面对？叮当一字一句唱出这种爱而不得的痛苦和无奈。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光良，第一次。

我是一只鱼，来自任贤齐。听到这首歌时，感觉有阵清凉的夏风迎面而来，脑海里浮现各种关于夏天的美好。这是一首美好、浪漫、温柔的老情歌，虽然发行了20多年，但现在听来完全没有过时的感觉。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 Mariah Carey Dream Lover 梦中。

Dream Lover 梦中情人，来自 Mariah Carey。 这首歌出自于 Mariah Carey 的第三张专辑 Music Box 音乐盒，也是中国大陆最早引进发行的 Mariah Carey 专辑。出道刚几年， Mariah 就发行了三张白金专辑，产生了六支冠军单曲，不得不让人佩服。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你我曾经走过纪元，来自费玉清。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 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5: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通行高速请车友们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车速。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 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三千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林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

0: 1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均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分别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成熟开发区路段，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整点再见。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2: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1: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2: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1: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6，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00到17:00，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同学，青年路小学绿地商务城分校的周俊耀同学，民主实验小学的张嘉欣和张嘉悦同学，点播当中，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样三位朗诵小达人。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家有儿女的小会员，来自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7: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8: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2: 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刘达说啊，今天呢是三位小可爱，没错，今天呢在直播间啊，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接下来时间，先有请三位小可爱和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哈。先从我们的俊耀开始好吗？
9: 大家好，我叫周俊耀，今年8岁，是徐州市青年路小学绿地商务城分校2年级8班的学生。我喜欢听主持老师的课，听完之后我感到世界竟有如此悦耳动听的声音，是朗诵与主持让我爱上读书，读书会让我变得温文尔雅，通世事，更加自信。在学习主持朗诵的过程中，不仅收获到

0: 而容易，也帮助我积累了很多的知识，扩展思维，提高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为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提高写作能力，在朗诵文章中时有了韵律和节奏感。
1: 嗯，很棒啊，欢迎我们的俊耀同学。接下来呢，两位小可爱，他们可是双胞胎啊，先从姐姐开始给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吧。嘉欣，
2: 大家好，我叫张嘉欣，今年9岁了，来自徐州市民主实验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很广泛，主持、朗诵、表演，样样都拿手。但我最得意的是朗诵，每次班里早读都是由我来领读的，上课发言也总有我的份儿。我从幼儿园大班开始，渐渐接触舞台，慢慢喜欢上了在舞台上展示我的风采。我的愿望就是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希望能好好锻炼自己，为将来打下基础。支持我吧，给我一个舞台，我会还你一份惊喜。
1: 嗯，欢迎我们的嘉欣啊，将来也是一位小主持人。她的妹妹嘉悦。
3: 大家好，我叫张嘉悦，今年9岁了，来自徐州市民主实验小学3年级1班。我是一位积极向上、一身正气、充满自信的女孩。我喜欢主持、朗诵、跳舞，更喜欢在舞台上展现自己。一方面，主持、朗诵和舞蹈有利于我自信心的塑造，更让我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和学习，并且在一次次优秀表现中体验到满满的成就感。
1: 嗯，欢迎我们的嘉悦。今天呢，在直播间啊，邀请到了这三位小可爱，都是多才多艺的。而且呢，刚才小可爱们都提及到了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特别喜欢朗诵。确实，朗诵是一种美妙的艺术形式，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声音、气息、节奏表达情感和思想，不仅能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同时呢，也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文字的魅力和声音的魔力。那么接下来时间啊，阿姨先采访一下三位小可爱，你们都为什么那么喜欢朗诵呢？先问我们的俊耀。
0: 朗诵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它不仅仅是一种声音的传递，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和共鸣。在我看来，朗诵不仅给予我个人的享受和满足，还在很多方面为我的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朗诵能够让我更深入地理解文本。当我站在舞台上，面对着观众，用声音去翻译一篇文章或一首诗时，我会更加专注地去理解它的一句话，每一个字的背后意义。我会试图通过我的声音和情绪，将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传递给观众。这种对文本深入理解和去翻译，让我更加热爱朗诵。
1: 嗯，是的，朗诵呢可以让无声的文字变得更美哈。而且呢，阿姨刚刚听到你特别提及到朗诵还可以提高你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为自己呢写作文提高了能力。我想知道二年级的同学其实呢也有一些看图写画这样的作文，对吧？那你平常在学校上语文课，老师如果让你写一篇看图作文，对于你来说有了朗诵的基础，是不是感觉可以轻松的胜任，游刃有余？很棒。那平常作文是不是在班里边也会得到满分100分？
0: 嗯，
1: 很棒。嗯，很自信的回答哈。那一会儿阿姨可是想听听你的朗诵，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0: 嗯，
1: 好的。那么在广告之后电波当中啊，我们就要来听一下三位小可爱的朗诵了。再听一听嘉欣、嘉悦你们爱上朗诵的理由好吗？嘉欣，
2: 朗诵是一种情感的释放和表达。在生活中，我们有时会遇到各种情绪和压力，而朗诵正是一个很好的出口。当我站在舞台上，我可以将我的情感完全融入文本中，用声音去宣泄、去表达。这种情感的释放让我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悦，也让我更加热爱朗诵。 朗诵还能够锻炼我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在朗诵的过程中，我需要不断地调整我的语速、语调和音量，以确保我的声音能够准确地传达出文本的意义和情感。这种锻炼不仅让我的口才更加出众，还让我的表达能力得到了提升。在与他人的交流中，我能够更加自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这也让我更加自信。
1: 是的，喜欢朗诵的孩子往往呢都是非常的自信哈，而且呢头上是自带光环的。那么我们的佳悦，你呢？
0: 朗诵给予我一种独特的成就感，当我站在舞台上用声音去感染观众，打动他们的心灵时，我会感到一种无比的满足和自豪。这种成就感让我更加热爱朗诵，也让我更加坚定地走在朗诵这条路上。我喜欢朗诵，因为它能够让我更深入地理解文本，释放和表达情感，锻炼口才和表达能力，并给予我一种独特的成就感。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热爱朗诵，并在这条路上不断前行。
1: 大家都非常的热爱朗诵，明白呢朗诵带给自己的非凡意义哈，的确如此。朗诵呢可以激发出我们内心的一种内在的动力，而且呢我们会和作者相遇在同一时空，感受他们的思绪，体会他们的情感，这种交流呢会往往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作品真正的意义哈。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呢共同来聆听三位小可爱在电波中的朗诵。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4: Hello， 我是徐州家登实验学校6年级1班的许希文。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直播间，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小可爱，他们分别是青年路小学绿地商务城分校的周俊耀同学，民主实验小学的两位双胞胎张嘉欣和张嘉悦。刚才呢，我们也是电波当中认识到了这三位小可爱，都是三位朗诵小达人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要聆听一下他们的朗诵故事。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刘达妈妈就说啊，哎呦，孩子们棒棒的，我希望呢下一次能够看到我们家娃也感受一下。好啊，欢迎，希望呢小可爱们也可以参与到家有儿女节目的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可以准备好你的朗诵作品来到节目。其实我们知道文字是无声无息的，但是呢就是有这样一种艺术，赋予了他们声音和气息，为静止的笔墨增添了生命的活力，那就是朗诵。接下来时间啊，三位宝贝儿，大家有没有都准备好？我们接下来到了展示环节，有信心吗？都光点头了，可以回答，孩子们，有信心吗？
6: 有。
5: 好，很棒。那还是从我们的小帅哥开始，好不好？
6: 嗯。
5: 我们徐州市青年路小学绿地商务城分校2年级8班的周俊耀会为我们带来朗诵《永恒的对你》。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8岁的小女孩新月不幸患上了脑癌，并且双目失明。在病中呢，小新月就对爸爸说，爸爸，我想让你带我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升国旗仪式，听听国歌。为了实现孩子最后的梦想，吉林长春就发起了小新月圆梦的爱心行动。这一故事也是展现了爱与希望的力量，以及我们对梦想的坚持和追求。有请我们的俊耀为大家带来永恒的对礼。

0: 这是一个8岁小女孩的歌声，它回荡在松花江的上空。这是一张最幸福的笑脸，它珍藏在祖国母亲的心中。这是一个永恒的少先队里，它捧在流泪的父亲手中。这是一个不受伤脑孩双目失明的孩子，他就是吉林长春市8岁小女孩星月。别人的小星月对爸爸说，爸爸，我想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仪式，听国歌。为实现孩子最后的梦想，吉林长春发起对小星月圆梦的爱心行动。这是一个虚拟行程，从沈阳到山海关到天津，车队一站一站的驶下去。新的天安门广场是在长春市公安关学校，2000学生整齐地站在了操场上，众人扶着小谢下车，缓慢地走下他梦寐以求的天安门广场。仪仗队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乐队奏起了庄严的国歌，小新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他哪将小手往上抬，他多么想向国旗敬个少先队礼啊！可是他只能将小手搭在额头处，记着含着泪举起相机拍着艰难而又勇的少先队礼。松花江上，长白山林，960万平方公里的悠久大地，你听到了吗？一个稚嫩的声音在国旗下呼喊，升旗奏国歌敬礼。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的君耀和大家所分享的永恒的对礼。其实一篇好的朗诵真的是入耳又入心，非常的感人。而且我觉得他的朗诵情感饱满，富有感染力，不仅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一个孩子对祖国纯洁真挚的爱，同时呢，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朗诵的魅力。谢谢我们的小可爱。接下来呢，要有请，准备好了吗？看见我笑了是不是？嘉欣，我们是小小的书橱对吧？对，平常是不是生活当中也特别喜欢看书？
2: 嗯
1: 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徐州市民主实验小学3年级一班的张嘉欣同学为我们带来朗诵小小的书橱。
2: 我面对着广阔的世界，浩瀚的与海洋啊，我只是坐在我的小书橱旁，漫游5000年的历史长河，穿越上下5000年，我遨游在知识的空间，叩问10万个为什么。我结识了多少朋友，哈利波特、海的女儿、孙悟空，我有多少尊敬的老师，伊索、冰心、爱迪生。我沐浴在知识的海洋，时而沉思，时而幻想。我关心童话和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时而快乐，时而忧伤。那捧着火柴坐在墙角瑟瑟发抖的小女孩，我多想给你送去一份温暖。那梦游在仙境的爱丽丝，我多想和你一起去看看那神奇的世界。我喜爱唱歌、跳舞，我喜爱旅游、钢琴，而坐在书橱旁，

0: 也是我最愉悦的时光。我一天一天的长大，一本又一本新书充实了我的书橱，让人们去追寻飘渺的奇花异草吧，而我却在树林中挖掘到无穷的宝藏。
1: 谢谢谢谢我们的嘉欣带来的小小的书橱。是啊，就像画家，他们会喜欢自己色彩缤纷的画室；舞蹈家呢，喜欢灯光闪耀的舞台；而爱读书的同学们，肯定都希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架。书籍呢，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知识的海洋，而一个小小的书架，真的能容下无数的智慧和梦想。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欣。接下来的时间啊，要有请妹妹嘉悦为我们带来的可是妈妈的唠叨。点播当中先采访一下我们的嘉悦，平常在家里边妈妈爱唠叨吗？
2: 爱
1: 都会怎么说呢？嘉欣嘉悦，快点学习，快点洗手，快点吃饭，会是这样的话吗？
2: 是的。
1: 嗯，那你觉得妈妈的唠叨当中饱含的是不是对你们的一份爱呢？
2: 是的。
1: 那这些唠叨听上去烦人吗？
2: 不烦。
1: 不烦。那今天要不要在电波当中把这一首妈妈的唠叨献给自己的妈妈，好不好？
2: 好的。
1: 嗯，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的嘉悦为大家带来妈妈的唠叨。
2: 妈妈，我想你了。在春日的这个夜晚，当圆月又挂上树梢，我看星星，那是你的眼睛；我听涛声，那是你的唠叨。小时候你教导我要学会分辨什么是花香，什么是毒草。长大后你告诉我要好好学习，不能骄傲。生病了你叮嘱我别忘了多喝热水，按时吃药。我们出差了，你在家点上三炷清香为我们祈祷。妈妈，我今天才知道你的唠叨是这样的甜蜜，像夏日的甜水蜜，像冬日的冰糖梨糕。我知道不管我多大，有了你才有了依靠。我多想下班回到家再喊一声妈，我回来了，借着你躺在病床上的最后一次唠叨，你那苍白而消瘦的脸上依然写着不舍。你说我没活够啊，孩子，真没活够。妈多想再跟你们唠叨唠叨。
1: 谢谢谢谢嘉悦和我们分享的妈妈的唠叨。其实呢，妈妈的唠叨是一种幸福，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会有那么一个人用无尽的关怀和唠叨为我们的生命增添了一份幸福，这就是我们的妈妈。三位小可爱回到家之后抱抱自己的妈妈，说一声妈妈我爱你，好不好？
3: 好。
1: 嗯，很棒。谢谢我们的三位小可爱电波当中和大家所分享的朗诵。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7: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6: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7: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6: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7: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6: 抽烟的同学多吗？
7: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6: 知道抽烟有害吗？
8: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7: 没事的， 那么多大人抽。

0: 我要领券，200元通用满减消费券限量抢，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无忧。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4: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3: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9: Hello， 我是今年六小学联合加油校区25班的黄欣然。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F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0: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直播间啊，也是特别邀请到了3位小可爱。接下来时间啊，也是邀请3位小可爱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哈。第一位小可爱是我们青年路小学绿地商务城分校的周俊耀宝贝儿，给大家来打声招呼吧。
11: 嗨，我叫周俊耀。
10: 第二位和第三位，他们可是一对双胞胎姐妹，民主实验小学的张嘉欣。你好宝贝儿。
12: 嗨，我叫张嘉欣。
10: 姐姐张嘉欣，妹妹佳悦。
13: 嗨，我叫张佳悦。
10: 今天呢，我们3位小可爱在电波当中啊，也是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朗诵的魅力。刚才呢，每个人啊都做了一次展示，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一段自己的朗诵作品，好不好孩子们？
11: 好的。
10: 广告期间呢，和他们聊天也了解到了3个孩子都是从幼儿园时期就开始学习了朗诵，真的很棒。先采访一下嘉欣好不好？
12: 好的。
10: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朗诵的呀？
12: 是我5岁的时候上大班就开始学习朗诵了。
10: 其实我们知道站在舞台上朗诵的时候是需要脱稿的，对吧？
12: 对的。
10: 那如果现场临时发生了状况，脑子里边一片空白，想不起来接下来的词儿，该怎么办呢？
12: 就可以直接说谢谢大家，或者再自己编一些。
10: 哦，看来这都是有技巧的是吧？很棒，谢谢嘉欣。那嘉悦阿姨想问你，我看你接下来要朗诵的这个《中华颂》。

0: 蛮长的哎，背下来了是吗？
1: 是的。
0: 哦，那平常背诵这些长篇的作品难吗？需要多长时间啊？
1: 3分多钟，说能2分多钟。
0: 哦，这些所有的作品对吧？那你背诵大概需要几天呢？
1: 大概需要1天就行了。
0: 哇，太厉害了，我们好佩服啊。是不是跟姐姐一样，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学习朗诵了？
1: 是的。
0: 那第一次登上舞台是不是印象深刻呢？
1: 是的。
0: 当时是什么时候？
1: 当时我还是5岁的时候。
0: 幼儿园的时候就登上舞台了？
1: 是的。
0: 当时朗诵的是什么，能记住吗？
1: 是离离原上草那一个。
0: 哦，背诵了一首古诗哈，很棒。看来这第一次真的是给自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记得幼儿园的时候登上舞台朗诵的古诗。那么再采访一下我们的君耀阿姨，想知道去年听说你获得了一个全国的奖项，第一名是吧？
1: 嗯。
0: 是什么比赛啊？
2: 是朗诵比赛。
0: 朗诵比赛是什么？全国诵奖之星是不是？
2: 嗯。
0: 当时朗诵的是什么内容啊？
2: 是还是永恒的队里。
0: 哦，永恒的队里，就是刚刚那一篇对吧？
2: 嗯。
0: 我知道你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朗诵是《报效祖国，从我做起》，很棒。其实呢，报效祖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种行动，一种责任，是让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为祖国的繁荣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那么接下来时间就有请我们徐州市青年路小学绿地商务城分校2年级8班的朱俊耀同学为我们带来《报效祖国，从我做起》。
2: 作为一名小学生，爱国在我们幼小心灵里印象可能很模糊，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前辈们那些风霜雨雪的战争岁月。但我相信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和老师的教育下，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将来用知识和成绩来回报新时期的祖国母亲。因为没有和平伟大的祖国，那有我们温暖幸福的家呢？茫茫5000年，祖国母亲经历了太多的沧桑，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里，就曾有些过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志士。他们为了祖国母亲的安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捍卫祖国的尊严。一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祖国母亲有一个弱不禁风的孩童变成了久经沙场的英雄壮汉，真正成为世界的一大强国，永远屹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现在虽然即是和平时期，但我们也要永远铭记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同学们，从现在起，从我做起，让我们努力学习科学化知识，回报新时期的祖国母亲，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富饶。谢谢大家。
0: 谢谢俊耀和大家所分享的报效祖国，从我做起。是啊，作为一名新时代好少年，要报效祖国，从现在我们就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少年强则国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的双胞胎姐妹花要为大家来做一下展示了哈。先是有请姐姐嘉欣。嘉欣，接下来为大家朗诵的是什么呀？
3: 是七月的天空。
0: 嗯，七月的天空是美丽的，更是充满希望的，让我们珍惜这份美好，把握每一个机会，为心中的梦想而努力奋斗。有请徐州市民主实验小学3年级1班的张嘉欣同学为我们带来朗诵七月的天空。
3: 如果不是那一面高举的红旗，怎会有今天壮丽锦绣的山河？如果不是那一点燎原的星火，怎会有今天幸福安康的生活？如果不是那一种坚韧的信仰，怎会有今天光辉灿烂的中国？

0: 个七月，我们用如潮的红旗盛装天地间一片神奇的土地。红色的七月，我们用如火的激情高唱世纪里一首不朽的赞歌。红色的七月，我们用深情的笔墨书写一年一段艰辛的历程。岁月的风尘掩盖不住你永远青春的容貌，历史的长河沉淀不住你奋斗过的业绩。开拓者与后来人都抱着一个光辉的信仰，中国共产党。艰难岁月里，你是一团不灭的火，把希望播撒在心灵。和平年代中，你是一盏长眠的灯，引导前行的步伐。于是这首赞歌被你唱了一年都没唱够，于是被你点亮的心灯用燃烧的生命照亮红色的中国。
1: 谢谢谢谢嘉欣为我们带来的七月的天空，真的是很棒。嘉悦，刚才我们听了他们俩的朗诵，一个是姐姐，一个呢是和自己在一起多年的小伙伴，我想知道给他们俩打分你会打多少分呢？满分100分，先给君耀打
2: 100。
1: 很棒。那你的姐姐嘉欣呢？
2: 也是100。
1: 哇，两个人都是很棒的，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是广告时分，稍后电波当中我们要来听一听你的朗诵了，好吗？
2: 嗯
1: 嗯，好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1: Hello，我是解放路小学6-2班的司启源。如果你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了。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2: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请出徐州市民主实验小学3年级1班的张佳悦同学为我们带来朗诵《中华颂》。5000年的文明历史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从长城到黄河，到江南水乡，到塞北草原，每一处啊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那么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有请我们的佳悦为大家带来《中华颂》。
3: 一撇长又长，一捺有力量，一撇连天地，一捺共担当。你猜这是什么字？我知道，知道，这就是汉字“人”，地球人的人。有一个神奇的国度，它的文字生动形象，它的汉墨源远流长。那些古老的居住在龟甲、兽骨、钟鼎、竹剑之上的文字是那样的原始、天真、神采飞扬。他们是飞舞的精灵，点横撇捺通达五洲，竖挑折钩连接四洋，隶书卷书蕴含气病神仙的悠然，行书狂草书写剑拔弩张的奔放，柔毫一拐，宣纸一方，吐纳自如，形神兼往。在动与静、急与缓、实与虚、收与放和刚柔并济之间，互出阴阳相因、天地合生的人间万象。至尊书生王羲之以天下第一行书洒脱飘逸风流。

0: 春年，唐草张旭心手仰望的飞腾，是傲视一切的慷慨激昂，颜真卿自如其人，彰显着威武不能屈的力量。红玉文豪苏东坡会豪出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雄壮，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啊，如歌的岁月在笔墨间尽情流淌，如画的憧憬在绵绵岁月中舒展珍藏，一个民族古往今来的希望就这样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一幅幅笔墨宝卷行云流水，力透纸背，一座座奔临石刻，临钩铁画，红似汪洋，停下脚步不再匆忙，那份古朴优雅，那份神髓博大，令我们追思敬仰。中华书法艺术奇葩，汉末建运唯我华夏。
1: 谢谢我们的嘉悦和大家所分享的《中华颂》。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卢月就说啊，真的很棒。是的，孩子们的朗诵也是让我们聆听到了声音的魅力。《中华颂》呢，也是通过我们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和自豪。少年强则国强。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聆听到了三位小可爱的朗诵，真的是让我们要手动为三个孩子点赞。谢谢聪明伶俐可爱的三个宝贝儿啊！希望下一次电波当中能够继续听到你们的声音，好不好？
0: 好的。
2: 好，
1: 下一次带着新学习的朗诵作品继续来到节目和大家分享，好吧？
0: 好。
1: 嗯，好的。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要特别感谢朋友们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孩子们，我们和大家来说声再见了，好不好？朋友们，再见喽。
0: 再见。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4: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往盐城方向小海路段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林志炫《单身情歌》，歌者用发自内心的情感唱出了对爱情的渴求，引起单身者的共鸣，体现了世纪末绅士摇滚的新旧曲混合风味。我是小曼，在徐州交通广播等您一起分享这份轻松和愉悦。经典歌曲已就绪，值得您来听。喜欢我，来自芝麻龙眼。

这是李杜。够了，听着够了，仿佛看到了一个在爱情中受尽伤害的女子，终于鼓起勇气决定告别过去，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一直委屈自己，要勇敢地说够了，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幸福。我是小曼，带您一起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徐州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

0: 打车一个 APP， 景区住宿又一个 APP， 出去玩太累了，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一个就够，微信搜索淮海购无忧小程序，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见指，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0: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4: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6: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房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4: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情人，来自杜德伟。这首歌的编曲没有前奏，直接的表达方式像极了感情中冲动的一面。杜德伟干净的嗓音以一种满满的倾诉感扑面而来，令人沉醉。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 Promises don't come easy， 诺言来之不易，来自 Karen Nightingale。

Promises don't come easy， 诺言来之不易，来自 Karen Nightingale。 这首歌曾被选作电视剧《创世纪》的插曲而被广泛熟知。当剧里的角色在欲望与真心之间摇摆时， What can I do to make it up to you， 歌曲响起，瞬间让那些复杂的情绪有了出口。如今再听剧里的商战风云已淡，唯有歌声里的反思愈发清晰，承诺从来不应该是随口的甜言蜜语。我是小曼，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带你去看海，来自陆毅。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不是所有固执都能被理解，但你只管善良，自会有人看得到。用正面且积极的态度面对所有质疑的声音，这就是你的坚持，你的倔强。倔强来自五月天，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用经典歌曲为您的路上时光加点料，让您一路畅享好心情。叶培、杨宗纬，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我们

叶培、杨宗纬，我们好像在哪见过。对于咱们结婚吧这部剧的忠实观众而言，这首片尾曲如同是故事的另一面镜子，用逝去的爱情提醒着人们，把握当下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知道你可能累了一天啦，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些让你精神振奋的经典老歌，坐稳了，让音乐带你飞。萧亚轩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Come on，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一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汉源大道双向车道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平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徐州植物园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衢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

0: 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斯林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航到南通开发区附近都是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
4: 大家好，我是王然。芒种，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夏季的第3个节气。每年6月5号或6号，太阳到达黄金75度，变为芒种。芒种，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因此芒种又叫芒种，是一个典型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今天我们一起在南宋文学家陆游诗词中领略芒种节气。

时雨节选，作者陆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劳我成堕农，永日抚竹床。衰发短不至，爱此

最早出周礼的泽草所生，正值芒种。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二候即使鸣，三候反蛇无声。芒种期间，在闲暇时间也会有送花神、架树等有趣的习俗。为了适应愈加炎热的天气，一般饮食习惯也会逐渐偏向清淡。陆游晚年所写的这首《时雨》就细细描述了乡村雨后插秧种水稻的忙碌，又以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形象地体现出农家小麦丰收后饭香四溢、歌声阵阵的喜悦。

陈明真，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玉女路线出道，标志性的飘飘长发，再加上甜美清亮的歌声，形成我们对陈明真最深刻的印象。我是小曼，给你放送经典歌曲，让你在回家的路上 rock 起来。借情人来自郑中基。你说你

爱情就像一杯浓烈的酒，一旦品尝就容易沉溺其中，哭一场以为能清醒，却发现还是输给了寂寞。我们在爱情里徘徊挣扎，不断伤害自己，却始终放不下那份执念。或许只有真正学会爱自己，才能戒掉这份伤人的情。借情人，来自郑中基。我是小曼，来给你送耳福啦，经典歌曲大放送，陈绮贞，还是会寂寞。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真正的爱绝不是占有，而是懂得放手，让对方达到自己的目标。千万不要让对方为了你而放弃自己的理想，这样在多年后当他再想起你时，心存感激而不怨恨。小镇姑娘来自陶喆，我是小曼，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悲伤的秋千来自金海心。

其实是一个倔强的妹妹，在失去一段感情之后故作潇洒的自我安慰，所以歌曲的名字很悲伤，但是曲调却很轻快。我是小曼，与您相约在徐州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经典的歌曲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 I swear 我发誓，来自 All for One。

0: 之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

0: 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杨好友赢大奖，华为手机 Mate 80大疆 Pocket 4全员购物卡扫地机盲盒视频会员饮品拉新来上榜，上榜有福利，福利拿到爽。现在就打开微信小程序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无忧。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见指，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5: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这是王力宏，朱丽叶，这是多少人青春记忆里的歌啊，仿佛在诉说着一段青春里难以忘怀的故事，那种青涩又真挚的情感，就像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藏着的一个朱丽叶，无论时间再怎么流转，初恋的美好还是鲜明如初。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来拯救你回家路上的无聊时光啦。飞儿乐团 Get High。

飞儿乐团 Get High。 这首 Get High 它的旋律一旦在心中响起，就会不断回荡，提醒着我们生活中还有浪漫与美丽值得追寻，勇敢地迈出脚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风景，因为心中有梦，眼里就有光。我是小曼，你的音乐导航员上线了，让经典的旋律陪你一路飞驰，一路向北，来自周杰伦。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愿我们都能在这纷繁的世界里寻得那个对自己说非我莫属的人，与他一起在岁月的长河中谱写属于彼此的浪漫篇章。非我莫属，来自黎明。开车的小伙伴，我是小曼，衢州交通广播经典歌曲大放送，让你的心情瞬间晴朗起来。 The Carpenters Jambalaya 石井菜。

这首歌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美国南部的风土人情 Jambalaya and Crawfish Pie and Filet Gumbo， 简单几句就勾勒出一场丰盛宴会的画面。 Carpenters 翻唱这首歌时保留了原曲的乡村音乐风格，又融入了自己的特色，使得歌曲既充满浓郁的地域风情，又有着他们独有的温柔质感。 Jambalaya 什锦菜来自 The Carpenters。 小曼和经典歌曲来拯救您的耳朵啦，徐州交通广播让您一路畅听无阻，柔情主义来自齐秦。

0: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0: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0: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汉源大道双向车道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平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徐州植物园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9: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见指，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吉斯林霍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行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1: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2: 有一种面曾经贵为皇宫贡品，被称作宫面，作为食物

0: 征服众人之口，不外乎就是好吃。宫面除了好吃外，还很特别，面细能穿针，空心有韧性，能做到如此，和它的原产地有很大关系。藁城有着河北粮仓的美誉，是全国优质小麦主产区。正宗的宫面都是手艺人纯手工制作，历史悠久，几百年来无论是人还是现代机器都无法超越。王青山，石家庄藁城宫面制作的老手艺人，他对把挂面做细做出别具一格的味道非常痴迷。此刻他与妹夫周振芳正在收获做面后的喜悦，同时酝酿着一份孝心。
1: 这家伙过得快着呢，这就是二十一了，这一晃赶上家三爹生日了。
2: 是是是，
1: 这个每年每天弄点蛋糕啊，弄点什么的，那个老的传统。咱今年改点啥？改改样，再弄点那个手工面。你正好也做了一辈子了，你有那个手艺，对吧？我弄点好面粉、好油，你做，对吧？咱俩好有。
0: 在石家庄，老人过寿，一碗地道的藁城宫面必不可少，寓意长寿、长久、祝福。在当地，如果在寿宴上想吃一碗地道的藁城宫面，则需要提前一个月预定，因为制作藁城宫面的时间和过程都是极为复杂和繁琐的，这就体现了老手艺人的匠人之心。藁城宫面的制作环境严格，在一年之中只有100多天可以正常生产。一碗手工制作的藁城宫面要用20多个小时精心制作，有和面、醒面、盘条等13道复杂工序。一次又一次的拉伸，使成型后的面条中形成不均匀的气孔，宫面最具特色的竹节空心便由此而来。至于面条何时成型，那就要看风雨阳光了，大自然才是最好的塑造师。如此多道精细、缺一不可的工序，造就了面细能穿针、空心有韧性的宫面。宫面虽细却耐煮，久煮而不烂，久放而不糟，堪称面中极品。而且吃起来十分筋道，口感爽滑，细腻如玉，独具风味。藁城宫面比普通挂面更富有嚼劲与张力，即便是回味也是口有余香。
1: 老爸，这碗面是我哥哥俺俩亲自给你做的长寿面，愿你身体像这碗面一样健乐长寿，健健康康。
3: 祝太姥爷生日快乐，天天快乐。
4: 祝爷爷福寿安康，万寿无疆。
3: 好。
0: 一碗热乎乎的宫面，表达了晚辈对长辈健康长寿的期望。面条不仅仅是中国人贺寿的象征，更是中国美食文化与饮食智慧的体现。浓浓情谊就这样在灶台之间通过手艺代代传承，但凝聚血脉之情的又何止是一碗面。不同的地方，人们用不同的美食表达对老人的祝福，方式变了，那些血浓于水的深情却亘古未变。美食可以承载记忆，美食也永远保持着温度。山里的家常味常常简单质朴，但有时山里的味道也可以复杂精致。吴兰娜马上迎来自己的95岁生日，作为村里最年长的老人家，吴兰娜的寿辰自然是村里的头等大事。过生日就要有生日蛋糕，在长兴的大山里， 最地道的蛋糕只能是花团子，以花团祝寿的传统由来已久。一大早，夏明明就出了门。作为吴兰娜的孙女，她主动承担起花团子材料的准备工作。夏明明心里列好了一份食材清单，这清单上的材料在市场上买不到，也不能网购。说白了，就是有钱也没地儿买。村中老屋的墙根下生长着青叶，青叶不是食材，却包含青色素。经过揉搓或水煮，可以制成天然无害的染色剂。
5: 嗯，对，就这个颜色。再点过来。
0: 离开老屋，前往农田。但他的目标并不是田里的蔬菜，而是与杂草一同藏匿在田边的野菜。这种野菜叫荠菜，口感鲜嫩，与猪肉搭配是制作花团子馅料的主材。但想要将荠菜和野草区分开来，就需要经验。对于自小生活在大山里的夏明明，采集这些野荠菜根本不难。但接下来的食材就不再随手可得，他必须深入大山碰碰运气。

0: 了半小时的山，夏明明突然停下脚步，他发现了一棵野板栗树。半个月前，板栗就已经过季，但这棵树上的果实却还在。这无疑是大山送给他的惊喜。板栗的外壳有刺，打掉时通常会有几名帮手用棉被接住，而夏明明只有一个人。所幸山里人总会戴着胶皮手套，才让手免受针刺之苦。收好这份大山的礼物，夏明明向更深处进发，只为寻一朵花。与高大显眼的板栗树相比，想在山里寻一朵花无意大海捞针，但他却步伐坚定，因为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上山并不容易，即使跑山的人也难免会打趔趄。山顶就是目的地，夏明明终于停下了脚步。黄栀子味苦，清热泻火，但山里人看重的是花里的黄色素，晒干碾粉就是另一种天然染料，用它可以浸染花团子。既然是浸染，用量自然不大，只需几朵就足够。
1: 三个够了。
0: 虽然一路爬山很辛苦，但夏明明却不会因此多采，只取所需是这里的人们与大山的约定。材料集齐，高手们齐齐出场。大女儿制作花团子经验丰富，擅长细节把控。二女儿手指有力，是和面的好手。邻居吴大妈是调馅的高手。调兵遣将后，花团子表演即将开始。

0: 花团子的外衣全由纯糯米粉制成。不同于面粉，糯米粉的用水比例更严苛，夏明明还没有掌握。
1: 老板，丁金的女做事，嗯，妹妹那个女做事，得了，歇着，等过完饭，过完饭就给老婆，来不及你公公吃以后嘞。
0: 和面的同时，将青叶入水，煮出的青汁混合在糯米面里，简单搅拌揉搓，就成了浑然天成的青色。野荠菜与肉混合剁馅，加入榨菜，传统花团子的馅料就已完成。煮熟的野板栗捣成泥，不用放任何调味料，就是孩子们的最爱。只是和好的糯米面很快就会开裂，巧妇们必须抓紧时间协同作战。带尖的是寿桃，圆的是团子，想要美观就需要一定的技术。熟练度欠佳的夏明明只能负责起艺术工作，将晒干的黄栀子粉与面不断揉搓，就成了黄色面团，而红色则是火龙果的汁液。这是一道简单的工序，今年23岁的夏明明在他6岁时便已掌握。裱花是花团子最后的工序，虽然捏出的是小朋友的字体，却一样饱含祝福。除了字，巧妇们还会在团子表面创作出大山里的花，这份工作要有想象力。在巧妇们的默契协作下，饱含祝福的花团子终于完成。烧火，上锅，寿宴即将到来。年轻人大多走出大山去城市定居，留下的老人事事都喜欢仪式感，爱热闹的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清唱的粤剧，前来祝贺的村民，95岁的老寿星。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2: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此刻乡亲们汇聚一起共享欢乐，原本宁静的小小村庄也变得热闹非凡。这份喜悦之情传递在每个人心里，也传向了大山。在重视乡土邻里情结的人看来，老寿星不仅是一家人的福气，更是整个村子的福气。他们相信这种绵长的福分将是对后代最大的恩泽。跨越山河，从北到南，饮食风俗虽有不同，但美食所承载的祝福

0: 在福建漳州，有一种美食，它有着荷叶一样的美丽外形，原为北方面食中的荷叶饼，但在漳州人的巧手中，变成了寿宴上压轴出场的荷荷包。荷荷有夫妻恩爱幸福、家庭和和美满的寓意。荷荷包的皮用精细的面粉经过发酵并蒸熟，像个开口袋子，一个个叠在盘中，旁边摆放着一大碗事先配好的甜馅料。子女将馅料包进面皮中，递给老寿星。
1: 你好，
2: 来来，都捡。哎呀，你也好吧？
3: 这么久啊，这
0: 一家人在欢声笑语中品尝同一种美食，享受着甜蜜的滋味，生活的美好祝福融汇成一句和和美满。和和包可以按照自己的食量大小随意抓取馅料，咬一口，酸甜香脆的味道从每一个味蕾上缓缓滑过。林秀辉制作和和包已经30年了，经由他手，每个和和包无论口感还是外观都无可挑剔。往精面粉中加入酵母粉、泡打粉和白砂糖，再放入温开水一起和匀，静置30分钟，这叫醒面。
4: 因为要让它发酵起来，那个面才会酥软。
0: 轻轻揉动，力道大小需要把握分寸，
4: 力度太大了，揉了就一层一层的不好吃。
0: 面团松软弹力十足则恰到好处。一块块面团摆好，

在表面刷一层香油，防止面皮粘连。将面皮对折，用手指轻轻一弯一压，漂亮的花纹随即呈现。放入蒸柜，十分钟后，面皮变得松软嫩滑，点上胭脂红，食物被赋予了喜庆的意味。和荷包的馅料使用了多种漳州人爱吃的甜食，别具特色。肉丁煮熟，与冬瓜糖、橘饼一起翻炒，再放入白砂糖和芝麻。冬瓜糖中的甜，橘饼中的酸与油一起混合，馅料酥香甜软，色香味俱全，香气挑逗着人们的味蕾，让人口舌生津。封藏于美食中的不仅有四季风物、烟火气息，还有浓得化不开的情感。美食无关大小，不分贵贱，都凝结着心意，粘合着亲情。特定的美食包含特定的祝福，有时候美食会以隆重的仪式感告诉人们珍惜的意义。日上三竿，厨师唐琪正在为一场即将到来的八大碗寿宴做准备。八大碗是遵义著名的流水席，也是遵义人心中高档宴席的别称。遵义八大碗起源于晚清时期，有官府菜、民间宴之分。古时官府菜只常见于大户人家的餐桌，被称为上八大碗。这类八大碗用料珍奇，成本高昂。民间宴则以猪肉、鸡肉为主材，被称为中八大碗。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菜品早已没有门第之别，只有喜福的寓意未曾改变。现代遵义八大碗的八道菜品没有定式，是选用当地特有的鸡、鸭、鱼、豆腐等制作而成。不管食材如何变化多端，每一道菜的口味都具有浓烈的遵义本地特色。为了让传统宴席更有活力，遵义厨师还研发出了更符合现代人清淡口味的凉菜八大碗，响应光盘行动的袖珍八大碗等。八在中国有着吉祥的寓意，这些荤素搭配、造型别致的菜肴合起来，象征四平八稳、团团圆圆，宛如一张黔北美食的浓缩地图。唐琪学习制作八大碗已经九年时间，九年的磨练对一位制作八大碗的厨师来说远远不够。遵义八大碗的烹制注重色香味的调和，在食材选取、配料及烹调工艺上都有着精深独到的讲究。要将制作八大碗的这些技艺都学到手，唐琪要走的路还很长。每一次大型的宴会都是历练的绝佳机会，这一次师傅叶小强专门挑了八大碗中最为复杂的汤杂烩，让唐琪负责在这场即将到来的寿宴上制作。八大碗中的汤杂烩因为所含菜品多样，颜色丰富绚丽，成为遵义人宴席上必不可少的选择。汤杂烩烩出喜庆，是最能体现八大碗吉祥色彩的名菜。一碗汤杂烩需要煎、煮、蒸、炸的高超厨艺才能制作完成。为了宴席当天有好的发挥，唐琪提前几天就开始练习了。
蛋卷裹肉，上屉蒸熟。蒸好的蛋卷切成长度均匀的小段，在锅中油温升高，倒入切好的蛋卷，炸至外酥里嫩。肉丸、面糊等材料也需要提前炸好。看似简单的操作，实际上非常考验厨师的基本功底，清脆利落之间，功夫自现。这些汤杂烩的主料炸好后切开，食材内部呈蜂窝状才算合格。蜂窝状的结构能如海绵一样吸收汤汁中的滋味，口感也富有弹性。主要原料准备完毕，接下来是合煮。在这之前，唐琪要准备一种特殊的汤底，汤杂烩鲜甜清爽的口感大部分源自于它。红薯切片煮熟，不为食用，只为取其汤汁，等待汤底吸收红薯的鲜香，捞出留汤。放入新鲜的木耳、西红柿、竹笋等时蔬，再加入之前炸好的主材，多样食材吸收了红薯的清甜，分寸之间尽显厨师烹饪技巧的高妙。汤杂烩作为寿宴中的重头戏，又被称为合煮，寓意和谐美满，合家幸福，不仅是对寿星的美好祝福，也寄予对客人的真诚祝愿，能给寿宴上的幸福时光锦上添花。潜心做好一件事，倾尽全力制作一桌八大碗宴席，或许只是像唐琪一样的厨师们每天周而复始的工作，但对顾客而

0: 却是他们人生中为数不多的难忘时刻。
1: 其实啊，我们不单只是在做菜品，更要让客人有一种难忘的回忆。
0: 一道美食，万般滋味。内敛的中国人从来不擅长直白的情感表达，但那些深沉的爱与关怀却比陈年的老酒更为浓烈。他们极尽巧思，将质朴的情谊藏于一道道美食，传递关于健康长寿最美好的祝愿。无需言语，只需用味蕾感受，人们便能破解那一个个令人感动的情感密码。
2: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3: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2: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4: 吃烧烤享省钱，就上淮海购无忧。6月6号起，苏超赶烤日来袭，微信搜索淮海购无忧小程序，点击我要领券，200元通用满减消费券限量抢，吃喝玩乐在徐州，就上淮海购无忧。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9: 以精美的壁画和雕塑闻名于世的克孜尔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克孜尔乡，是我国开凿最早的大型石窟群之一。多年来，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一直致力于对所辖石窟的壁画和文物进行抢救性保护和研究。
10: 每次走进洞窟，周志波就仿佛穿越到时光深处，他像1000多年前的僧侣和工匠那样，怀着虔诚敬畏之心当一名壁画医生。走读中华，我们要探访在克孜尔石窟修壁画的文物修复师周志波。
11: 每次拍到时都会有点小激动。
12: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

0: 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他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1: 这是几号铺？
2: 这是第27号铺。
1: 嗯，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复杂。
3: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0: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劫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但是这个朋友一边修一边骂，太不要脸了，太可恶了，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3: 面对这些时，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0: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啊，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这鸠兹石窟啊，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了。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3: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0: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但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呢前面有河啊，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4: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下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3: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鸠兹石窟的库木吐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0: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些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3: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8掌大的壁画，
0: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脚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3: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0: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2: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0: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切回去。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

0: 吃干边菜到连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4: 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谷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谷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5: 在刻字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6: 但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7: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6: 啊，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5: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刻字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4: 修复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现在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5: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刻字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4: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7: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4: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5: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7: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8: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4: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5: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9: 过程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儿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5: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

0: 辛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1: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儿，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0: 刻在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刻在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逝的东西？
2: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一千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0: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2: 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土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两条杠，就是代表就是一青、二青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0: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刻在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3: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2: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3: 如果满分也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2: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3: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2: 是的。

0: 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

0: 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并造，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竹行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起书房，大家想到的一定是啊，墨香扑面，书堆的呀跟山一样，阳光透过玻璃洒在书桌上，非常温暖闲适的样子。确实呢，书房是读书人的秘密花园，每一间都不一样，有着属于读书人自己的气质。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房记》呢，就讲述了南京大学40位教授他们自家书房里的故事。咱们先来看南大文科的资深教授莫立峰写的《我的4个书房》。在这篇文章里，莫教授就介绍了他从学生时代到古稀之年一共用过的4个书房，从简单的学生宿舍到成家立业之后的有了独立的书房了。虽然因为现实原因呢，这些 书房存在着空间之差，但是都饱含着不同时代下莫教授对书籍的渴求和热爱。那在这其中呢，我看了以后，哎，觉得最感动我的是他的第二个书房。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莫立峰教授的妻子啊，他们单位分了房了，10平米的一个房间，加上一个2平米的厨房，有卫生间呢，但是是跟邻居合用的。随着女儿的降生，一家三代四口人挤在一间小小的房间里。当时呢，莫立峰教授正在读博，读博你得写文章啊，你得看书啊，见缝插针，哎，放了一个小小的书桌，坐在书桌前，莫教授自己说，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一伸手就能刷到这个小孩啊晾在绳子上的尿布。莫教授回忆说，那真是一间寒碜的书房，我常用的书全都堆在书桌和一个竹制的小书架上，不太常用的便捆起来塞在床底下。墙上虽然钉着几块木板做成架子，却堆满了瓶瓶罐罐，绝无书籍的容身之处。来，咱们一块来看一张图，这是莫立峰教授的代表作《杜甫评传》和这本书的手稿。您能想象得到吗？这个书连同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在这么一间书房里完成的。古人云，那叫身居陋室而心不陋，这应该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精神气质，在莫教授身上的体现吧。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叶子的帮老爸整理书房。叶子是谁呢？是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副教授，他的父亲是叶兆言，他的爷爷是藏书家叶志成，他的爷爷的父亲就是曾祖父啊，是叶圣陶先生。那文章当中呢，叶子通过帮助他的父亲搬书房、整理书房，勾连起了一家四代吧和书的故事。比如父亲和祖父的往事是从这个老书橱开始的。这老书橱是哪儿来的呢？是他的曾祖父送给他爷爷的，当年从苏州运到的南京，整个历程当中吧，经历过很多次的搬家。那叶子就帮助父亲把他搬到新书房，装好之后，他父亲叶兆言说，哎，上排这个柜子左右装的是反的。哎，叶子说这没有不妥呀，装得很正啊，他为什么非说装反了呢？咱们来看图。这秘诀就是这书橱啊，它有门，门上有米粒儿这么大两个小洞眼儿，这是他的爷爷留下来的钉子眼儿。原来在特殊的时期啊，叶志成说，我不想让我们家的儿子像自己一样成为读书的受害者，所以就不让小孩看书。那么为了阻止少年叶兆言看书呢，他就找了一根将近2米长吧，哎，一根木条，当当当，把这书橱给钉死了，给世界名著都上了锁了。在这本书中，叶子就写到了，家里有许多不能看的书，又有一位疯狂找书看的少年，当年的爷爷一定苦恼极了，他大概自己也知道，所有的预防都是徒劳。常常习惯深夜里写作的爷爷下楼撞见老爸躲在被窝里一边读雨果一边泪如雨下，这时候爷爷多半会悄悄走开，也有些时候他会忍不住轻敲老爸小房间的玻璃窗，提醒他早点睡觉。这个爱书的灵魂呐，是阻拦不住的。叶兆言执意成为一位鲁莽专横的强力的读者，多年之后自己也成了一个写书的人。而固执这个东西呢，他好像他也会遗传。叶子自己在书里说，在200箱书重新上架的浩大工程中，我的错误分类、不恰当的厚此薄彼都被他推倒重来。倘若我束手束脚，想要坚持什么编年呢、开本啊的秩序感，也必定会遭到冷酷的嘲笑。一连几日，我们就年谱和日记做不做分类，自传和传记放不放在一起，资料汇编应该怎么排序等等无解的问题争吵。老爸不断的愤怒的重申，读书人自己的书房首先是自己的，其次才是书房。这就是一代又一代。 发生在书房里的战争，谁输谁赢呢？好像都没有关系。您看，战争的主题是书，哎，这种战争它就是有意义的。我们接下来再来读《身无彩凤双飞翼，我与狸奴不出门》，作者是谁呢？是文学院的副教授余素。我们来看图，这是余素的一方藏印，写的是《无斋藏书》，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呢，就是斋号并无出点，就是没地儿放书的意思。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学者，余教授跟其他的学者也有共同的烦恼，就是书太多了呀，得专门给书买间房。他愤怒地说，书也是我买的，我还要给他买房，是何道理？你看，对于余教授这种烦恼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你买那么些书干嘛呢？是吧，干嘛买那么多书？他爱书的人就是这样。哎，相信各位观众啊，您也有这样的上瘾呢，看见书啊，哎呀，这衣柜两眼放光啊，就都想给他买回来。聊起书来呢，跟同人之间互相交流也是两眼放光，这种快乐确实是结结实实啊。既然有快乐，所以付出些代价也是应该的，就是想不到买书上瘾，最后要买房。余素自嘲说，我们读书就是为了超越自己先天有限的躯壳，挣脱后天被施加的桎梏，被资本套上枷锁而换得一间书房，然后把自己关在里边追求精神自由，会不会有点可笑又可悲呢？您看这样的自嘲是不是击中了很多读书人的痛点？余教授啊，是个租客，多年以来为了书一直不断在搬家，眼看人到中年，搬家折腾累了，房租也是越走越高，于是余教授妥协了啊。他说，终于将要有一间不兼职卧室餐厅客厅的正经书房了。而想到书房里即将环绕的都是自己的藏书，他说，这些书啊，有的亲如兄弟，有的一同挚友，有的是泛泛之交，也有的知面不知心。我可以想象以后推开书房门，看见这熙熙攘攘的一屋子人，我坐下来和熟人叙叙旧，找生人聊聊天，我们进可以私飞九天之外，退可以小楼成一统。我得承认，如果没有书房这个空间，很难有这种感受。书房记里的故事千姿百态，每间书房都是男大人独属的一个精神世界，而书房之外的男大人担负起的是又一个世界。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咱们经常说呀，文如其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品决定文品。那一个人的书房跟他本人有什么关联呢？咱们今天就来读一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书房一世界》，一起去看看本书作者冯骥才的书房。很多读者，很多观众也都知道，冯骥才啊，爱好很广泛，幽默风趣呢，写小说是个高手。
3: 他画的画也被称为现代文人画的代表，
2: 还投身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和民间文化抢救。那么这么一个人，他的书房会是什么样的呢？书房的斋号叫做心居，心脏的心。为什么叫这个名呢？他说了，书房乃我心居之处，我印称心居。这心居书斋里边有什么呢？冯骥才啊，是喜欢那种，就是被书给埋起来、给堆起来的感觉。书房里四壁皆书，凡有墙的地方都是直通层顶的那种书架。他在书里说了，书是我的另一个世界，世界有的一切在书里，世界没有的一切也在书里。读书、写书、买书、存书、爱书、惜书，贯穿了我的一生。藏书当中呢，他最偏爱的一类是节后余书。咱们来看图，这是冯骥才个人藏书室的第一代，有什么呢？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下辈上校、初恋等等吧。这些书啊，和他相伴了都有至少50年了。当年嘛，书荒，没有那么多书可看，他是把这些书读了又读。虽然很多看起来呢已经很老旧了，好多还都有这种自制的封皮啊、蓝布的封皮，但是旧书在冯骥才心里，
3: 他们的分量
2: 是远远超过了书。

0: 身的价值。
1: 这其中呢有两本书他尤为珍重。冯骥才在书中这样写道，他说，此乃我青年时与妻子同朝交友时相互第一本赠书，那时我们一起学画，我送他一本书，是朱祝禹编著的唐前画家人名词典，扉页上至今还保留当时写的几个字，朝熟读他，这行字留下了当时我们对绘画的热爱与勤奋之心。那他送我的则是叶尔米洛夫的契诃夫传，那时我迷契诃夫，没钱买下这本书，他悄悄买了，他来我家时趁我没注意悄悄放在我的桌上，他走后我才发现，他喜欢做一件使你高兴事时却不声张，而是放在那里让你自己发现和惊喜，这本书还留下了他的性格。这样看来呢，冯先生书房和他人书房真正的不同之一是书背后的故事，那是他有别于他人的人生。我们来看一张图，这是一根比人还高的洋槐木的扁担，两头包铁，前边是尖儿，光溜溜的，一看呢，哎，这个扁担就是用过很多年了。这个书房里放扁担看起来有点奇怪啊，其实呢，这事儿跟我们学过的一篇课文《挑山工》有关系。40多年前，冯骥才在泰山呢写生，就被挑山工的精神所感动，写了一篇散文《挑山工》，还画了一幅挑山工背影的画。从那时候起，广大读者知道了挑山工精神，冯骥才也和泰山和挑山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2013年，71岁的冯骥才第六次登泰山，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挑山工》，泰山挑山工记事。那这根扁担呢，就是那次的采访对象，一位比冯先生小一岁，当过36年挑山工的老人送给他的。冯先生在书里说了，他知我为他们写过《挑山工》一文，一个谢字没说，却把他用了一生的扁担赠给了我。我接过扁担时浑身发烫啊，不知该说什么。我知道此物相赠的分量，挑山扁担情重于山。所以您看，了解了这个扁担的来历，我们读者心中就不会有疑惑了。冯骥才在书的自序中说，许多在别人眼里稀奇古怪的东西，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只要他们被我放在书房里，一定有特别的缘由。他们可能是一个不能忘却的纪念，或许是人生中一些必须永远留住的收获。我们再来看一件东西，这是一本人教版8年级的生物学课本，残破不堪呢，外边包着一张发黄的纸，放在一个陈旧的塑料夹子里，纸包上有这么一行字，取自北川中学废墟中的学生课本，冯骥才2008年11月。这本藏书很特别，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后，冯骥才他们奔赴北川灾区，对惨遭重创的羌文化进行紧急抢救时，在北川中学的废墟里捡到的。书中写道，我翻开来看，书中一些文字下边画着要提醒自己注意的横线，一些空白处还写着一些字，显然是课堂上对老师讲课重点的记录，表现出孩子听课的认真。我在扉页左下边看到这孩子的签名，任某某，字迹细小而拘谨，三个字挤在一起，这是个淳朴老实的女孩子吗？他是死是活呢？为了记住这个孩子，也为了可以永远触摸到此时的沉痛与悲哀，冯骥才收藏了这本课本。读过冯骥才作品的朋友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他的文字透着浓重的情意和深厚的悲悯。书房一世界这个书呢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好作家的品质，也往往是他的天性使然。我们再来看一张图，冯骥才喜欢狮雕，收藏了很多，但是书房里只留了这个木头狮雕，原因很简单， 我最喜欢的是这牧师的民间性气质，朴实憨直，造型简练敦厚，刀法朴拙又简练，有一种乡土的大气。这应该就是冯先生至今醉心于民间艺术抢救的原因吧。书房一世界这个书里呢，有70多篇随笔，比如丁香尺当中，镇尺的主要功能已经不是使用，而是情感展现。杯中泥土取自老家宁波慈城的泥土，使作家心灵的根须有了着落。穿越时空的老照片，姥姥的花瓶，舅父送的笔筒，案头小品的文玩清供，还有各种闲章花笺等等老物件，旧人情，更突出了一颗老灵魂的真实内在。而连廊绿蔓则把大自然请进书房里，也是他理想书斋的完美实践。冯先生满怀深情的书写，承载了他的记忆，连结了他的灵魂，也使他回到了最本真的自我。而我们也有幸呢，随着他的故事游走世界，穿越古今。在书中，冯骥才说，书房里是一个世界，一个一己的世界，又是一个放得下整个世界的世界。对于作家，唯有在书房里才能真实地面对世界和赤裸裸地面对自己。这里是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是自己精神的原点，有自己的定力。那么我们就一起期待冯骥才先生在这样的书房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吧。
0: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今晚我们说电影。
8: 香港金融题材警匪影片《窃听风云》从2009年7月24号全面公映，一路是高歌猛进，最终总票房突破了1亿人民币，成为当年影片的一匹票房黑马。影片的力邀刘青云、古天乐、吴彦祖三位男主角，成为了09年暑期华语影片之中的最大亮点。 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香港影片《窃

0: 窃听风云在当年公映的时候啊，曾经引发了很多社会上的讨论，也受到了中央电视台新闻三十分的重点关注。那么这个栏目就电影引发的手机隐私等等问题进行了新闻调查。此外呢，这部影片中直面金融犯罪以及对股市内幕深刻的揭秘，也成为了股民们追捧的教材，甚至也引起了基金公司集体组织观看。所以说呢，由此可见这部影片的影响力了。
1: 电影是午后的一杯咖啡，
2: 电影是午夜的一杯佳酿，
1: 电影是曾经的一份感动，
2: 电影是难忘的一部经典。
3: 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0: 影片一开始，刘青云、方中信、古天乐、吴彦祖饰演的阿俊、小光、杨哥、小翔是香港警方情报科的成员，正在和同事一起做监听准备工作。他们奉命窃听风华国际公司的内幕交易。阿俊、杨哥、小翔三个人不仅是同事，也是很好的朋友。因为身为组长的小光不让在工作间抽烟，他们三个就来到天台。阿俊看见杨哥手上的新打火机，就向他借来使用。
4: 这个火用一用啊。不是这个，是那个，你在对面风华拿的那个，怎么敢拿不敢认啊？
5: 这个打火机是那个姓罗的，被人装了偷听器，正在被监听。我一会儿去电子厂让老冯检查一下，看他用的什么频道，可能会有情报。
6: 啊，对，还可以查一查那个接收站，看看是什么人在搞鬼。
5: 你知道大气电波有多大吗？等你查到那天，早就结案了。怎么了？你以为我跟阿俊会翻脸啊？啊？知道我们俩认识多少年了吗？啊？知道什么叫生死之交吗？知道阿俊救过我多少次吗？
6: 对不起了。
5: 没事没事，
6: 谁让你整天都在哭穷啊？
5: 我要贪也不贪那么一点点，起码贪个100万。
6: 杨哥，你这么没志气，100万就能把你收买了。
5: 那倒是，我哪有你那个命啊！我看看，哈哈，名表啊，多少钱啊？
6: 这你送的，岳父送的，说是结婚礼物。
4: 恭喜你啊，小翔！
5: 恭喜你啊！
6: 恭什么喜啊？以后每逢135都要去打高尔夫。
5: 你抱怨什么？这叫嫁入豪门，人家没嫌你穷就算不错了，啰里啰嗦的，小心天有眼。
6: 别笑话我了，杨哥。
5: 啊，就在那。别那么小气，就待两天。
0: 阿俊是接听小组的主管，他和杨哥、小翔等同事一起每晚监听风华国际公司的动态。那么这一天晚上，阿俊和其他同事去天台抽烟的时候，杨哥和小翔从监视器上看到罗耀明带着秘书回到办公室，于是他们马上戴上监听耳机。
7: 什么？
8: 我活还没结束，你几时返回来干什么？
7: 回来拿点东西。
8: 什么东西啊，那么重要？
7: 不能告诉你。
8: 那不说我走了。
7: 好好好，我只告诉你啊，千万别告诉别人。打电话来，先把电池拆了、这可是秘密。明天留意一下公司股票，会升了一块二。
8: 天天收拾菜园吗？啊，哇，那不是发大财吗？
7: 你买的太多，逃不掉，可别怪我。
8: 跟着你，我肯定逃不掉了。
7: 我们上有点。
8: 好啊。我肚子好饿，先吃点东西啊。
7: 待会儿回来吃肉。
8: 哎呀，你好坏啊，你吃人家豆腐。
5: 小强。
6: 啊？
5: 刚才那段记下来没有？
6: 记了。有问题吗？
5: 我在想，是不是杀了他？我儿子有病，需要用钱，但我求你。
6: 他们回来干嘛？自己看吧。
9: 舞会还没结束，你急着赶回来干嘛？回来拿点东西，什么东西那么重要？不能告诉你，你不说我就走了。好了好了，我只告诉你，千万别告诉别人。我们上游艇，我肚子好饿，我们不如先吃点东西。
10: 小翔，怎么这么无聊的东西你也记录啊？
6: 你要觉得没用，就删了吧。
0: 小翔和杨哥隐瞒了股价将要上涨的消息。第二天他们俩就来到了一家股票经纪公司，准备大捞一笔。杨哥刚刚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准备交给小翔买股票时，阿俊出现了。

0: 我有事，肝癌，医生说我就剩一年了，就算我求求你，我想留笔钱给我家里，给我老婆孩子。
1: 去外面谈啊，来不及了，我借了500万炒股票，全投进去了。
0: 500万，疯了你！
2: 开市了，开市了。
0: 你看你看，升了，
1: 成交才700万，我就买了500万，那当然升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喂，好啊，
0: 怎么
1: 我们买的平均价是2.7毛
0: 啊？不是2毛吗？你不是买贵了吗？你懂不懂，大哥，那是我全部财产，你可别害我呀。
1: 买了500万的货，如果他一个价位都不升，那这只股比垃圾还贱。
0: 什么意思？
1: 现在他一口气升了几个价位，表示货还不够。
0: 哎，真的假的？
3: 宝宝二啊，谢谢谢谢，
4: 快去吧，去爸爸，
3: 快去快去吧，爸爸二真是，
1: 这帮人果然买了很多货，
3: 准不准呀、啊？我刚刚就这一挂签，上面告诉我一定要追，
4: 追，我也追货。
5: 股价果然大涨，阿俊看着两个曾经出死入生的好友高兴的样子，暂时向上司隐瞒了这个消息。又过了一天，因为股价上涨不正常，调查组上司黄芙蓉来到监听中心。
6: 前天晚上他们有动静吗？
7: 有事吗，黄长官？
6: 我要看前晚的录像。
7: 好啊，阿俊准备。
8: 老杨。
0: 啊。
8: 在这等我。走吧。
9: 午后还没结束，你急着赶回来干什么？
8: 回来拿点东西。
9: 什么东西啊，那么重要？
8: 不能告诉你。
9: 你不说我走了。
8: 好好好。不是告诉你啊，千万别告诉别人，打电话来。
7: 是不是讯号不好？
1: 是，不过当晚已经修好。
8: 我没啥要紧啊。
9: 好啊，我肚子好饿，我先吃点东西啊。
7: 为什么这段没有记录？
10: 我觉得内容无聊，给删掉了。
7: 我说得很清楚，我的要求是无论见过些什么人，说过些什么，都必须要记录下来。你是不是聋了？
10: 对不起。
7: 风华国际昨天的股价被这帮人炒翻了好几倍，上级非常不满，从这一分钟开始，请大家全神贯注地盯紧他们，知道了吗？
2: 知道。
10: 知道。
5: 在接下来的监听中，阿俊、杨哥和小翔从他们私自连接的监听频道中得知风华国际内部发生了争端，刘耀明将要被风华国际的最大股东马志华暗杀，那到底要不要把这个消息汇报上级？三个人在天台上痛苦地思考。阿俊首先打破了沉默：“
1: 我想好了，这件事要向黄警官交代清楚。
11: 怎么交代啊？
1: 我会跟他说接听到了另外一个偷听系统，
11: 万一他问怎么截的，什么时候截到的，为什么不一早上报怎么办？
1: 你想说什么？
11: 头啊，不应该听到的事，就当没听到吗？
1: 要出人命的。”
11: 他不死就是我们死，
1: 你知道自己是警察吗？
11: 那家伙不是什么好人。
1: 你还说
11: 打你好兄弟，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
0: 阿俊，那种人值得你这样吗？
1: 身为警察，你知道这种事是骗不了人的，骗过了这次，那下一次呢？
0: 有什么办法？既然要骗，就要骗到底。阿俊知道吗？我们已经陷进去了。阿俊想回头没那么容易。阿俊，阿俊，阿俊，那样说没了，我会家破人亡。我求求你，我求求你，阿俊，我求求你，
11: 起来，
0: 起来。
5: 阿俊意识到，如果不向上级讲实话，事情会越闹越大。于是，阿俊把廉政公署的吴警官约了出来。
1: 老吴，
12: 我们有多久没见了？
1: 3年多了吧。
12: 那你今天是约老朋友见见面呢，还是有情报提供给廉政公署啊？
1: 没什么能瞒得了你。
12: 嘿嘿，我可不是算命先生啊，你不说清楚我怎么会知道啊？
1: 那天在行动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些，你能把我们转成污点证人吗？我会为你搜集证据。

0: 是大案子。
1: 对，确实是大案子。哎，但是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我告诉你，接下来所有的行动都要听联署的指挥，每天向我汇报。还有啊，这事绝不能向其他的部门透露，以免打草惊蛇。我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2: 那老杨跟小翔呢？
1: 你已经大错特错了，哎，还在跟我谈条件啊？我只能答应你，向法官求情，希望他能够接受你戴罪立功，从宽处理。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阿军啊，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你也别无选择。
4: 廉政公署接手这件事情之后，撤掉了监听小组，监听小组的所有设备都上交给了警察总部。如果恢复这些设备的硬盘，阿俊、杨哥和小翔的隐瞒行为将会被暴露。三个人来到警察总署地下车库，坐在车里一筹莫展。杨哥第一个说话：
5: 干脆离开香港。
6: 你说什么啊？你老婆孩子呢？怎么走啊？
5: 只要一个晚上，电脑就能复原，硬盘要复原了，我们就死定了。我不想坐牢。
6: 干脆这样，我们一不做二不休，混进去销毁那个硬盘。
2: 这里可是警察总部，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再下去，我看你们敢杀人了。
5: 那怎么办？有什么办法？你们赶紧想啊！
2: 我有一个计划。
5: 什么计划？
2: 从现在起，你们都要听我的。
4: 阿俊在廉政公署吴警官的授意下，和杨哥、小翔一起把硬盘毁掉了。之后，杨哥和小翔把股票抛出去，大赚了一笔。他们把钱放在了阿俊家的音箱中。放好钱后，三个人开始讨论下一步的计划。
5: 哎，几十年了都挺规矩的，就这么碰了一下，这搞得满身臭烘烘。
6: 我找到接收站了，还记得那个打火机吗？罗耀明打火机的偷听器只能覆盖200米，我追踪到的接收站就在风华的大厦里。还记得装机器那晚罗耀明突然回公司吗？大堂的几个同事没见过他上楼。
2: 他早就在大厦里，
6: 接收站就在902，偷听器是他自己装的，他要抓住他老板的把柄，所有秘密都在902，我们要比他老板先找到。
2: 上去看看。
6: 黄长官说那个老板是华业集团的主席马志华，他专搞地下钱庄外围赌博，警察、廉政公署、证监局、法庭都对他没办法。知道原因吗？
7: 因为所有证人不是失忆就是失踪，还有两个会计师跳楼自杀。
5: 既然这样，你干嘛还要去碰他？
7: 错的事我们都敢做，对的事我们反而不敢做了。我们活着干嘛？死了算了。
5: 你去碰他，不是死得更快？
6: 今天下午跟着我们买风华的婆婆跳楼了。如果那天我们去报案，她也许就不用死。
5: 我知道，但我确实怕得要命。
7: 你是警察，用得着这么怕？
4: 小翔和杨哥离开阿俊家之后，就遭到杀手追杀，而这一切都是马志华指示人做的。阿俊刚赶到医院，他的上司黄富荣就
5: 迎上。我是警察，
8: 警察也不能进去。阿俊，风华的案子有什么内情？小杨被车撞了，司机已经被我们抓到，他的案底有一尺厚，明显是收了钱，他只是替死鬼。半个小时前，
9: 请让一个，谢谢。
8: 半个小时前，我们找到了小翔的车，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他的人。怎么你到现在还不肯说呀？老板这帮人你斗不过的。跟我合作，小翔不知道会在哪座大厦上被人扔下去。
10: 把这件事告诉我，我绝对会支持你。你听见我的话没有？阿俊，
8: 阿俊，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行动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11: 这是我配合廉政公署的行动，
12: 一定要让我完成。
4: 看到杨哥的家人被车撞得血肉模糊，杨哥生死未卜，小翔也被杀害，阿俊瞬间感觉到天旋地转一样的悲伤。而当杀手准备对阿俊动手的时候，阿俊用钱收买了杀手，性命才得以保留下来。一年之后，幕后黑手华业公司主席马志华却依然风光无限，出现在一个慈善晚会上。
0: 谢谢。今天我的司机阿成，他问我，他说老板，前阵子我买了两手华业集团的股票，不知道现在可以放了没有。我跟他说，我们公司目前的市值是156亿，去年呢赚了10亿多，股息是5.7毛，这样看的话比银行定期还要好，应该考虑长期持有。谁知道阿成又问，老板，今年过了一半了，但我还没送你回过公司呢，其实你知不知道公司是在做什么生意的？我被他问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就拨通了电话，打给他的股票经纪，当着我的面卖掉了他手上的华业股票，价钱好像还不错呢，搞得连我也想卖掉一些了。所以大家以后如果有什么关于华业股票的问题，麻烦打给我的司机阿成。谢谢。阿成说的都是实情，这半年来我放下了所有的工作，因为我有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情要做。在本年度里，仁孝堂慈善基金会一共筹到了5,186,007,053元的慈善捐款。谢谢。我要感谢仁孝堂所有的董事和员工在过去一年当中的努力，所有的善款都来自……对不起，不好意思，所有的善款都是来自于……
4: 就在这时，马志华身后的大屏幕播放了他和他同伙的犯罪视频，马志华急得大叫起来：“
5: 喂，快把录像关掉！喂，快找人，把录像关掉！听见没有？”你们搞什么鬼啊，快把录像关掉，快点把录像关掉。
7: 害怕了？
5: 你干什么？
7: 监视器是我装的，这种证据我还有很多啊。
5: 王八蛋，你没死。
7: 你说话真有趣，整天把错的说成对的，你自己分得清吗？
5: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阿华，阿华，你死到哪儿去了？
7: 阿华收了我的钱，他已经走了。
12: 廉政公署，我们怀疑你跟多宗商业诈骗和伪造假账有关，
13: 还有几宗谋杀以及洗钱案，都要请你回去协助调查。我们警方和廉政公署都有车准备好了，等着你呢。
5: 我自己有车，去你的！
4: 马志华坐上自己的车，在车上跟同伙通了一个电话。
0: 5年到8年了，谋杀你帮我找人顶罪就行了。司徒，你听着，还有2个小时就开始了。所有跟我有关的股票全都放掉，你跟经纪说不要问价钱，有多少放多少。最主要是我出来的时候，世界还是我们的。司徒，你别让我失望，我们警局见。
12: 各单位注意，疑犯的车突然开上分岔路，
13: 所有车在前面掉头追上去，千万别让疑犯跑掉。
5: 我们在前面这个出口掉头，
13: 别紧张，桥还没通，他跑不掉。
4: 马志华并没有计划逃走，车子之所以会开上大桥，是因为司机是杨哥，杨哥的家人全部都被马志华的手下杀害了，他为了报仇把车开进大海，和马志华同归于尽。
14: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15: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4: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4: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是香港影片《窃听风云》。 古天乐在这部影片中的形象呢有很大突破，他饰演的杨哥呢既苍老又臃肿。古天乐为了这个角色增肥了将近27斤，更辛苦的是在最后一场戏里他又必须把这27斤给减掉。那为此呢，古天乐整整3天没吃饭，就在家里跑步减肥。那么除此之外呢，影片中刘青云、吴彦祖和古天乐的默契配合也为剧情增色不少。影片最后的断桥场景选自香港的昂船洲大桥，当导演麦兆辉第一眼看到这个大桥时就想到可不可以在桥上拍场戏，如果能行的话那就太棒了。当时呢是2009年初，开拍窃听风云的时候呢，这座大桥上还没有合拢，最后呢剧组通过申请就把最后一场戏放在大桥上拍摄完成，而原来的剧本结局并不是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一幕。那么正是因为申请下来可以在未合拢的大桥上拍摄之后，导演在临时决定将古天乐这个角色的命运结局放在了断桥上，从而呢也成就了一个更为震撼的影片的结局。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 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1: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巫启贤、方力怡，只爱一点点，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洒脱的爱情观，我不要浓烈，不要炽热，只要偷看你一眼，只要一点点。想必这样的人也该会是一位风趣豁达的人吧。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哪里的天空不下雨？梁艳玲、黄凯芹。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爱与痛的边缘，唱的是爱与痛的边缘，问的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如果爱情走丢了，那坚持的等待与挽留都是委曲求全，最后退下的一步是仅存的尊严。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 Last Dance 500

Last Dance 500，出自5001996年推出的专辑《爱情的尽头》。自从电视剧《想见你》播出以来，这首歌就成为街头巷尾必备循环的音乐作品。将美丽的回忆慢慢重来，突然之间浪漫无法释怀，相信也是很多经历过感情生活的朋友一定会有所共鸣。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 Twins 下一站天后。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来自许志安。这是一首典型的许氏伤感情歌，像是在剖析一个在爱情里受了重伤的男人，他的内心会有怎样的独白。许志安高亢厚重的嗓音带出了一些撕心裂肺的感觉，但无论如何，当爱情的方向不同了，路口左转右转后应该给个祝福声，毕竟那也是曾经的美好。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Love Paradise 来自陈慧琳。

Love Paradise 来自陈慧琳。没有人知道天堂的模样，但我们的心中都有一座爱情的天堂。这首歌应该和最爱的人一起分享，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一个人来自任贤齐。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走路去纽约，陶晶莹。陶晶莹在唱歌时有种疏离感、脆弱感，跟她主持时快人快语的感觉完全不同。这是一首跟旅行有关的歌曲，其实也在提醒着我们，一路风景，曾经被你忽略的一切也值得欣赏。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安虎，天使的翅膀。

天使的翅膀，安虎。这首温柔治愈的歌曲，词曲创作出自徐州音乐人徐玉腾之手。那些生命里曾经温暖过我们的人，如同天使的翅膀，轻轻划过青春，留在记忆深处，久久难忘。深爱无言，哪怕缘分无法相守，依旧满心祝福，默默守护。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 SHE 别说对不起。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2: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钟镇涛在多年前唱红的这首经典歌曲，细细听来，一句比一句朴实无华，道出了人与人之间最难得也是最真诚的祝福。对一个人真正的爱，就是希望对方过得比自己好。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颜色，许美静。
1: 时

许美静，颜色，这是许美静的创作，气质特色很贴合她自己，编曲和配器侧重让她的声线特色更清晰地呈现出来。许美静带着浓郁的鼻音，有点慵懒，有点随性，用声音描绘了一种叫做清冷的颜色。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甜蜜蜜，麻吉弟弟。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释放自己，来自张学友。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应该学会放慢脚步，生活不该被内卷填满，人生还有诸多美好等我们邂逅，我们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节奏，在疲惫的赛道上盲目冲刺，无需因害怕掉队就陷入歇斯底里的内耗。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往前飞，来自戴佩妮。
1: 我只想要往前飞，能飞

往前飞，来自戴佩妮。如果你曾经在一段感情中受过伤，很久都走不出来，听听这首歌吧。放开那些事与愿违，放开那些是是非非，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要学会放下，勇敢地向前看，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往前飞，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Swear it again， 我将爱你不渝，来自 Westlife。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风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见指，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夜夜，熊天平。有人说熊天平的声音和张信哲很像，如果说张信哲歌声是充满都市感的深夜霓虹，那熊天平则是山水田园式的溪水潺潺。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想去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徐若瑄，好眼泪坏眼泪。

徐若瑄，好眼泪坏眼泪，一首老歌，一段青春，一滴藏在心底的眼泪。严云龙的词，吴仲恒的曲，徐若瑄用最温柔的声线唱进爱情里最真实的悲欢。快乐是流泪，是因为被爱过，难过是流泪，是因为终于认输，好眼泪是心动，坏眼泪是清醒，所有眼泪都是认真爱过的证明。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我难过，周传雄。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张宇《曲终人散》这首歌响起的时候都会让很多人落泪。要知道有些歌曲总能精确地戳中人的泪点，让人突然很想哭泣，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大家都是有故事的人。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 Eternal Flame 永恒的火焰 The Bangles

Eternal Flame 永恒的火焰，来自 The Bangles。 手镯乐队是1981年在洛杉矶成立的全女性流行摇滚乐队，永恒的火焰象征着永恒的爱情，字里行间传达出对爱人坚定不移的情感，一经推出便大获成功。1989年他在美国、英国等九个国家的单曲排行榜登上冠军宝座，成为 The Bangles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男孩看见野玫瑰，来自赵传。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3:00
4: FM103.3

0: 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见指，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中等。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部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北京时间00: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北京时间1: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

0: 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一趟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是父王喜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girl. I love her so much.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不好看，过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她，一个爱唱歌的小姑娘，曾天真的对我说：“老师，送我一支歌好吗？”我愉快地答应了。那个时候，九月的阳光正温柔地照射她甜甜的笑脸。谁知那次谈话竟成了永别。那天下午，那个阳光灿烂的九月的下午，那个他背着书包匆匆走向学校的下午，他被城市汹涌的车流无情地淹没。刚满13岁。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北京时间6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叶倩文潇洒走一回，当时的女歌手们都像鸟儿一般在唱歌，轻盈柔情的仿佛漫天飞舞的柳絮，而只有叶倩文犹如女英雄一样把天地悠悠过客匆匆唱得回肠荡气。现在想来，潇洒走一回正是叶倩文声色魅力的真实写照。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多想来自张信哲。

张信哲，多想。不一样的情歌风情，行云流水的唱腔，说的是失恋后的释然心情。是啊，爱情这东西拥有了好麻烦，少了又会拼命去想。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痛快，来自 SHE。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

0: 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

情比姐妹深，来自锦绣二重唱。锦绣二重唱的歌声里藏着友情最本真的模样，不是天天腻在一起，是需要时永远都在。这种情谊比血缘更自由，比爱情更宽容，是生命里最温柔的底气。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永远不会放弃你，来自 Rick Astley。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永远不会放弃你，来自 Rick Astley。 80年代强劲的 disco 节奏，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晦涩的歌词，却用最直白的誓言，最动感的节奏，把爱情里的笃定与真诚唱得那样纯粹和浪漫。那时候的 Rick Astley 才刚刚21岁，嗓音里还带着少年的清澈，还有一份厚重，把这份承诺唱得毫无轻浮感。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这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醒了，来自韩红。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衢州交通广播。
2: 衢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Happy 2000来自黎明。黎明和雷颂德的合作在香港流行乐坛是有前瞻性和潮流感。千禧年的时候，黎明上了春晚，戴着帽子唱了这首热闹喜庆的 Happy 2000。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伊能静，流浪的小孩。

流浪的小孩，来自伊能静。小时候听到这首歌，只觉得旋律轻快，满心都是对流浪小孩自由生活的向往。长大后历经生活的挫折，才明白流浪的小孩泪为自己流，充满着孤独与坚强。我们都曾怀揣梦想，像歌里的小孩一样勇敢出发，在跌跌撞撞中学会独自承担，在起起落落间依然对世界微笑。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黄征、胡海泉，奔跑。

听吧，来自朱桦。听风，听海，听岁月低语，最终我们在朱桦的歌声里听见自己与孤独和解、与记忆共生的内心回响。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袁若兰、吴中明，心愿便利贴。

心愿便利贴，来自袁若兰、吴中明。你是否还记得《命中注定我爱你》这部偶像剧？平凡女孩陈心怡阴差阳错遇到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这部剧一经播出便创造了收视神话，还掀起了一阵便利贴热潮。或许一张张的便利贴藏着我们的温柔与期盼。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Sunshine in the Rain, 日不落，来自 Bodies Without Organs。

0: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7: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南通开发区之间，以及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无法通行，并且关闭了小海常熟开发区竹航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30号结束，请有需要的车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的话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静止来自花儿乐队。在996大行其道，压力陡增的当下，无数年轻人也随之被卷入了丧文化的潮流之中。在他们之中，也曾有不少人渴望为了理想而燃烧自己，但终归还是在现实的重压下选择躺平，做条咸鱼。不论哪个时代，梦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从未消失，因而落差带来的颓废与迷茫便是个永不过时的话题。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杨丞琳，不见。

这是不见，来自杨丞琳。这首歌像是一篇关于青春爱情与成长的散文诗，杨丞琳深情的演绎赋予这首歌生命，让我们感受到初恋的美好与纯真，体会到成长的不易与珍贵。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The Cup of Life， 生命之杯，来自 Ricky Martin。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两只恋人来自曹格，两只老虎永远不分开，两只恋人一直没烦恼。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龙宽九段，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

0: 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来自龙宽九段。龙宽九段，九段负责音乐编曲和制作，龙宽创作词曲并主唱，这也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最佳分工匹配。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方大同，小小虫。
1: 我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吃饭一个 APP， 打车一个 APP， 景区住宿又一个 APP， 出去玩太累了。淮海购无忧，吃喝玩乐一个就够。微信搜索淮海购无忧小程序，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9: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

0: 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房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3: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来自崔健。如果自信，就别丢掉你自己；如果自然，就别勉强你自己；如果自由，就解放自己。这是崔健摇滚的三原则。用崔健自己的话说，我只代表我自己。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Anywhere is 四处皆然，来自恩雅。

Anywhere is 四处皆然，来自恩雅。夜晚是相思最肆意蔓延的时刻，独自一人躺在床上，四周寂静无声，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自己和那无尽的思念。黑暗中爱人的身影无处不在，无论怎样努力的想要忘却，那些回忆却如影随形，试图用忙碌来麻痹自己，可一旦停下，思念便如潮水般汹涌而至，将自己彻底淹没。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长藤挂铜铃，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小艺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6: 小艺管家，打开新闻。
7: 小艺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8: 小艺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6: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FM103.3

0: 小天堂来自周华健。周华健1996年出了一张很特别的专辑《小天堂》，这张专辑是他与 EC Band 乐队合作，把过往的代表作用轻盈温暖的方式演绎出来。这首《小天堂》旋律清新而悠扬，如同夏日微风拂面，给人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透明，梁咏琪。
1: 我

来自梁咏琪，透明。都市的喧嚣里，每个人都渴望有一件隐身的魔法衣。当世界的注视变得沉重，透明变成了最温柔的逃离。不是孤僻的躲藏，而是卸下所有标签与期待，像风一样漂浮在人海，让灵魂挣脱束缚，飞向属于自己的自在天地。一首热歌，还有尘封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报小子，红彩妹妹。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8: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6月8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